0: 听着就可以跟一起摇头晃脑的歌，来自 MP 魔幻力量，这首歌叫做感觉饭。
1: 北京时间的8:05，跟着这首感觉饭，我们一起进入到了8:10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新周一的陪伴各位早安，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 DJ 孙小谦。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不鲜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哈。看到大家的留言都说到了自己10后、15后、16后的孩子们听的歌，
0: 我们算也算做这个给这个所有的华语乐坛的受众做了一个调查啊，
1: 跟我们确实是有重合的呀，
0: 甚至比我们听的都还古
1: 早。你看这位88，他说我家14岁，喜欢齐秦、邓丽君，我的天呀，
0: 那肯定是跟父母了，因为我这个都是我可能我表姐是在76年、75年左右，
1: 就像我们听也是受父母的影响，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或者是这个哥哥姐姐。
1: 对，左边说了我家女儿高2，跟着我一起喜欢陈楚生、李健、陈小春。
0: 这几个人风格也不太一样，
1: 而且这几个人至今也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0: 是，说参加综艺也很重要。
1: 对，还有 NSS 说16年的小朋友听什么？
0: 王杰。
1: 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浪子啊，对，说什么此情永不语，说什么我爱你，
1: 而且是疯狂爱上。他说也是很神奇，不神奇哈，就是很容易让人上头的
0: DNA 动了。
1: 对，这位玲玲说了，15后的仔仔喜欢 Beyond 海阔天空，
0: 哦，挺好的。
1: 单纯不是冰说13岁的女儿这两天唱的心太软，都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
0: 可能也是短视频吧。人气演唱会也有切片嘛。
1: 那这位呢，洛阳 GPH。他说儿子11岁，北方人，喜欢
0: 叶启田，这个如果用闽南话叫爱拼呀加味呀，爱拼才会。他是不是看综艺里边陈赫老唱这歌？
1: 但是他人家说了，他硬凹闽南语，
0: 硬凹啊。
1: 对，像孙乾也是硬凹闽南语，
0: 爱拼呀加味呀。对，但我也是卡带里学的啊，真的是颇有年代感的歌。
1: 你为什么要那个掐着鼻子说？
0: 我现在都不用掐，因为我现在感冒了，这个鼻音天然自的，爱拼呀加味呀。
1: 哎呦我的天，
0: 跟我读来。
1: 好的，8:07了，刚刚还有好几位听友提到了孩子喜欢周杰伦。
0: 对
1: 啊，这太正常太普遍了。
0: 哎，然后呢可以跟着这个歌，跟着刘教练一起来这个练起来，所以这个歌现在有双重功能啊。
1: 跟着这个孙小乾老师练练啊，爱什么
0: 爱逼啊加胃牙，动动嘴动动身体，在早上提神醒脑。
1: 本草纲目，
0: 来吧。

0: 首歌来自派伟俊，叫做《超能力》。8:18，音乐过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动听优选好物分享环节。秋天盖蚕丝被，自古被视作温润养生之选。蚕丝秉天地之柔润之气，轻而暖，润而不燥，契合秋天的润燥敛藏的养生古训。动听优选比您更爱护你自己。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如果选择1.5米的单人被呢是399元，2米的标准的双人被是499元。现在买2条双人被和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款蚕丝被四角设有固定的扣，然后天冷的时候可以把2床被子组合使用，保暖效果更好，轻柔不压身。有需要的朋友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商城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菌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Music Radio， 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正在进行当中，我是银子。8:19，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鲜大米九成熟鲜割，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我们先来听歌，一首歌过后，我们看看孩子们现在喜欢听的和我们重合的歌哈。

0: 这首歌律动十足，很有那种就是复古的绅士的感觉啊。
1: 是的，早班 DJ 之爱哈，这是孔令奇的，尤其是他的节奏的部分啊。
0: 对对对，有种到百老汇的舞台上的感觉。
1: 8:23来看看吧，我们的这个爱恋者我也，他说我3岁的儿子喜欢郑智化的水手，就是今天不止一位了哈，我看到了郑智化这个名字都好几次了。
0: 他们怎么这三岁 DNA 里边就有这个知道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这样的感受呢？
1: 他说经常哼这一句词儿哈，可能就是因为那个节奏。
0: 对对对
1: 啊，更加的能够 洗脑。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班级里面在上课之前会有一个文艺委员给大家起个歌。上课之前先唱个歌。我们当时就会经常唱那个水手和星星点灯，然后喜欢给同学起外号。有一个同学就是外号叫大星星，我们每次都一二三大星星点灯。
1: 哎呀，
0: 现在想想小男孩恶作剧太坏了。
1: 对，不好不好哈，不要给别人取外号。
0: 就是
1: 对，然后这个确实是啊，像你说的有起歌，然后每次这个文艺委员都特别会选歌，选那些大家爱唱的。
0: 哎，这就是那时候的这个班级里的 DJ 啊。
1: 对，康乐小妖姬说了，儿子18年的喜欢500，
0: 好家伙，
1: 跟我们两口子一起去看500演唱会，最喜欢白哥，
0: 还挺深刻啊，
1: 也全程唱了多少钱的呀？
0: 对，哎，我看过一个视频，是李宗盛和500两个人一起唱《梦想十分》梦醒十分，标题叫早知道就不请李宗盛了，因为李宗盛你说，然后500看你说，就是每500说怎么都是我唱啊，这不是我的伎俩吗？用我身上了，
1: 你说完了就全是大家唱了。
0: 对对，因为这歌每句话都是你说你爱了不该爱的人，500就一直在说，唱了累够呛，笑死我了。
1: 夏天小丸子说了，2年级、4年级的俩娃都喜欢500老师，你看爱听累桥，洗澡的时候都要播放。
0: 本周一定给大家安排上
1: 累桥哈。
0: 对，
1: 这一位说我家儿子2019年的，前阵子喜欢
0: 黄土高坡。哇，那这个真的可太古早了。
1: 这个应该是受他爷爷姥爷之类的影响吧。
0: 对，这都不是90年代
1: 了，隔辈影响，
0: 这应该上80年代了。
1: 你看他说了，像他姥爷爱
0: 唱。像他姥爷，大风从坡上刮过。
1: 对，那个调啊，唱起来就很过瘾，可能孩子们也喜欢那种释放的感觉。
0: 不管是东北风还是西南风，都是我的歌，都是我的歌。你看看，在血脉里边啊。
1: 子舒说了，12年的小女孩，小时候特别喜欢腾格尔的《天堂》，应该没有同款小朋友。不会不会，一定有同款。
0: 对，待会儿有的话可以发一下，发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
1: 对，喜欢腾格尔的小朋友有没有哈？
0: 听起来很怪啊。
1: 8:26了，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云听来留言。我们马上听到，这是来自陶喆
0: 1999年的专辑，这个精彩的神专黄专的同名主打歌叫 MOK， 京剧加中国风，就讲了咱们现代人那种嘴上说 MOK 但心里其实一点不 OK 的那种倔强感。来吧。

0: 已无法接通。
1: Sorry， 我不在，请在闭上后留言。我正在寂寞的超级市场找着神。

0: 这个是万妮达版本的说爱你啊，特别有她个人特色，这个女 rapper 的 flow 就呈现出来了，而且这首歌里面万妮达的那个声线啊被放大的更加好听了，没有过度的去修饰去这个炫技，跟她
1: rap
0: 不是一个音色，对的，8:33，动听无极限，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来看看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依然继续给我们推荐这款蚕丝被哈，今天也是最后一天，
1: 换季了很合适啊。
0: 所以呢，换季的最后一天上线，也欢迎大家赶紧的去按需选择，
1: 可以囤起来啊。
0: 对，蚕丝被被称为会呼吸的被，四季盖着它，特别的舒服，就现在很多老年人确实特别节俭啊，像老爸老妈呀、老一辈啊，他们一床被哈，一盖十几年，
1: 对，恨不得结婚的时候被一直在用啊，那个棉很重的，
0: 对，
1: 压在身上。
0: 你小时候见过那种弹棉或在楼下做被那种？
1: 我知道，就是有点像那个竖琴，但还真是一个技术活啊。 这个小区楼下支个摊儿，然后都真的把这些弹棉或者工具支上，现场做吧，做被。那个原理我不太明白，但是觉得这个技术含量蛮高的。
0: 对，我见过那种弹被哈，被面啊什么的，就一点一点就给你续新棉花等等。
1: 对，
0: 但是现在可能不用了，也见不到那种了。
1: 是我奶奶家原来住平房嘛，她这个一般平房不是土炕嘛，火炕在上面有一个，其实柜子，它叫炕琴，然后那个柜子一打开就是那种很古老的，就是那种。
0: 那个棉被还是那种缎面的，你知道吗？一床一床的被叠在一起啊，很有那种安全感，满满的岁月的痕迹。但是现在呢，大家这个生活啊也升级了，盖被的需求也变化了，
1: 蚕丝被很轻薄，很舒服。
0: 对，大家要轻薄透气舒适，所以呢，作为儿女也可以给这个老爸老妈换一床升级的好被子哈。今天秋季上新宠粉福利依然是不到1000元就能买到2床一模一样的蚕丝被，真蚕丝填
1: 填充旁边有一个留的空隙啊，可以把它拽出来去验真伪，保暖透气，60只纯棉亲肤面料，柔软又舒适。而且呢，双人被只要998元，限量赠送2个蚕丝蛋白枕。
0: 哎，这个全了啊！对，还有单人被只要798元买一条赠一条，被子四角都有背扣，可以把它们两两组合在一起。冬天冷的时候可以把两条被子叠在一起盖，
1: 就是你两个被子这个轮换的使用，然后到了这个冬天以后，就是你的春秋被，然后 double 就变成了这个冬被，
0: 挺好的，尤其适合这种没有暖气地区的这个朋友们，非常舒服啊！关注微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香软弹滑。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步鲜，先你吃正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
3: 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人间能量已就位
2: ，Ready for the hits。
1: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3: 8:37，动听无极限继续陪伴大家。稻谷六不鲜米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然后我第一次听到哒啦哒啦，就会让我想起那个过火，哒啦哒啦哒，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
1: 啊，
0: 变成情歌王了哈，
1: 从这儿来的。
0: 对，
1: 好，8:40，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新鬼维修工说，17年的小儿子喜欢陈粒的歌，最近经常唱的是小半
0: 大梦小半。这陈粒的歌确实，这歌词写得很好，还有一些这个哲学意味啊。
1: 不错，还有DJ 梦的少年，那个有 DJ 梦的少年说，我女儿13年的喜欢听奶茶的后来，感慨音乐的神奇，感谢跨越时代的经典，带给我们两代人共同的感动。
0: 对，因为感情这个事儿是没有代沟的啊，虽然可能形式不一样，感情观不一样，但真情永远是最动人的。
1: 还有我们的王李李说了，我儿子4岁，喜欢痛痒的再见杰克和崔健的歌。
0: 这将来这孩子是要当嬉皮士吗？
1: 有一个摇滚的灵魂啊。说到乐队，我们这一位啊，TM 也是2岁半的儿子喜

0: 喜欢回春丹的鲜花，每次必须看月下现场版的，要投到电视看。
1: 那你要注意点，这孩子长大以后小心他把你们家车卖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回春丹的鲜花唱可惜我把车卖了。
0: 好冷。
1: 对，你就但看着点啊，别让孩子把家里车卖了。
0: 没事，也再长大点就换歌了。
1: 对，喜欢的不一样。刚刚是大裤子、大张伟和新裤子的我们羞于表达的感情，接下来是文兆杰的太阳光明照我心，这个挺好听，有一种这个游戏结束或者电影这个片尾曲的感觉，就是经历了人生的一场风风雨雨之后，然后那个人物弧光就出来了，然后太阳依然光明照我心，我就继续前行。
0: 你这么一说啊，大家如果平时喜欢自己剪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把它作为一个结尾的 ending
1: 很合适，
0: 淡出一下
1: 是那个感觉，
0: 很有 feel。

0: 非常的迷幻但又温暖治愈的一首歌，来自文兆杰的《太阳光明照我心》。8点45分，这里是动听无极限，音乐过后进入到动听优选的好物分享时间。蚕丝被又被称作是会呼吸的被啊，四季盖着它都特别舒服。很多老人生活也很节俭啊，真的是一盖十几年。马上中秋了，回家看爸妈，作为儿女咱们爱加被，赶紧给老爸老妈的被子升级换上蚕丝被啊。这个顶柔的巴马活氧蚕丝被您可以搜索一下，网上蚕丝被价格差别还挺大的，从几百到几千都有。如果购入蚕丝被，您可以收到通过将近一米的一个检测口，可以拽出一点蚕丝进行检验啊。现在下单2米乘2米3标准双人被，降两条价格是998元，里面是充了2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加上面被面是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透气。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1米5乘2米的单人被同样是买一送一，只要798元。订购电话4008880095，4008880095，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妈妈，今天的米饭好香啊。
2: 这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3: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4: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5: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气，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7: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这首歌整个编的就跟他的名字一样，I Run the Star，好像进入到星空当中，像星际遨游一样。哎，是的，有一种很梦幻、很迷幻的感觉哈。来自
1: Five Seconds of Summer， 北京时间的8:5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部鲜鲜米，赤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赞助播出。是的，这个
0: part
1: 都是英文歌的时间，给大家换换口味，尽量的让一个小时丰富多彩一点，曲风啊、语种啊都各种各样都有了。嗯，那我们继续同样听到一首英文歌，哎，这首歌最近经常在各种平台上面刷到哈，被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呐，还有甚至是再更年轻一点的小朋友，就当做这种自我价值的设立的。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4: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这个编的特别畅快，好像进入到赛博朋克的世界，在玩游戏，在飞奔，在天上飞的感觉啊。
1: 爱唱歌的小钱，中间这个哎转音你 OK 吗？整得了吗？
0: 这个小幅度的应该还行，大幅度的这个孙杨比较擅长、啊、
1: 你要不要来试试？
0: 哎，我练练，这歌我还真不会。
1: 哎呀
0: 行了，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1: 哎呀，你这个唱歌的形象就这一句阿爸阿爸在我的心里跌落神坛了
0: 哈。毁了。
1: 9:05，动听无极限，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哎，有人问这个初初小姐姐问这个8:54左右的英文歌，你说的是那种显化神曲吗？
0: 对 ，Training。Season 来自 Dua Lipa、
1: 是的，任何想找的歌哈、啊，没听见名字，不知道谁唱的，欢迎记下时间点来留言，我们看到呢会及时帮各位寻找。
0: 耳边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王牌冤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种对抗路情侣的感觉，来听吧。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0: 这歌叫乱乱的，来自动力火车啊，非常的有 power， 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 power station 嘛。
1: 越是乱乱的越能在乱乱当中听出他们的那份深情和专一哈，
0: 乱中有序的感觉。
1: 北京时间的9:27，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9月21号星期一哈。
1: 对，我们来一条找个线索吧。这位这个 Butterfly 他说是9:17的留言哈，他说刚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超长的尾奏
0: 啊，
1: 9:17。
0: Mazka 的大叔，来自经典的东南美专辑，因为那个时候他差不多也到了大叔的年纪了，所以他就是这种自嘲在里边。
1: 也是 Mazka 早期的一首作品，
0: 16年左右。
1: 对对对，其实他不算是大叔，那个时候他算是，他看起来像大叔，
0: 30+而已，
1: 只是长得成熟而已。
0: 对对，少数民族嘛啊。海边长大的孩子，就是这种胡子拉碴的一个这个雷鬼脏辫，又穿海边花衬衫的一个形象，
1: 那样的一个形象风格哈。
0: 对
1: 对，这是他的大叔你寻找的歌。那我们正在听到的是
0: 好妹妹，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难。
1: 我就把我用了10年的变调夹拿出来，我就给他，我说这个它不贵，但是它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希望你能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珍藏，不管以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他说我答应你。我说行。然后我说那你留给我点什么呢？然后他说，他就满身找，他说我出来太仓促了，我也不能把手机给你啊。我说哎，你怎么来海边你还穿袜子呢？
2: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News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这首歌来自潘高峰，音乐人潘高峰，这叫糊涂歌，来自他的灵魂城市的专辑。然后潘高峰之前也是早年间啊，也是音乐之声的老朋友，我们看着他一路成长，现在自媒体时代看到很多音乐人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一些节目啊，在科普音乐，然后他也是一位这个算是吉他高手啊，所以他的歌律动感很强，推荐大家去听一听潘高峰的歌啊。
1: 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潘高峰了，也是小贤今天的排布，
0: 是老朋友、
1: 让我们找回了这份熟悉的旋律。
0: 9:37，
1: 动听无极限，欢迎大家的收听。还有人问怎么回听上周五的节目啊，上周五的节目呢，现在已经有我们的课代表在动听的，不是在这个
0: 云听直播间、
1: 直播间的平台留言回复大家了、说得很详细，如何回听的方式可以去我们的平台上面看一下。
0: 是的、非常简单，节目单在左下角一点就有日期了，每天都可以在上面听到啊。继续来听歌，孙燕姿直来直往，也是律动很强的歌。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听这个音乐的节奏和律动，包括它这个结构，就很有李荣浩的风格，因为是他的创作，
1: 大家太熟悉了。
0: 电视剧《好想谈恋爱》的插曲来自古巨基演唱的，这首歌叫做《怪物》啊。
1: 北京时间的9:51，今天早上我们的陪伴也接近尾声了。那明天9月22号，咱们再见。
0: 是的，接下来这首歌。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哈哈，这样不行。
1: 我觉得就跟打哈欠一样，哈哈哈，偷着乐这种事情呢，也是会传染的。不知道刚刚听到这首歌曲，你有没有嘴角上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孟慧圆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哈哈哈。你有没有过那种开心到觉得自己有点丢人的瞬间？就比如说像孟慧圆这种一个人在家，想到啊后天要见到喜欢的人了，然后就开始傻笑，笑完之后发现，哎呀，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明显了？赶紧收住，但是收不住，还是想笑啊。然后孟慧圆最后一句唱的哈哈哈，这样不行，还唱都跑调了，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时间来到了9月21号星期一上午的10:05，来到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所以呢，就让这份快乐继续扩散开来吧。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新歌，来自阿肆的《天凉好个秋》哈，你没有听错，不是《天凉好个秋》，他把这个秋呢变成了 chill 啊，对，就是一下变得更松弛了，是不是？来听这首新歌。

阿四跟自己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就是有一种你们卷吧，我就这样 chill 一下。刚刚听到这首新歌来自阿四的《天凉好个 chill》。琼英说，哇，老板娘，哈哈哈哈哈，开心啊。对，孟慧媛老板娘是她的这个昵称，是吧？乐迷朋友们对她的一种称呼哈。看老板娘的歌曲已经顺利的传染到了大家，你看还有很多朋友来打招呼。风简云说，孟慧媛的哈哈 哈活力开场，美好的一周。苗苗说，经过周末调休的错觉，确实不知道星期几了啊，今天是周一，但是一个很特别的周一哈，工作日的第二天的一个周一。理想的猫 CC，他说，听说今天卓然，今天和明天都会返场，夜晚的快乐也要交给你了，勤劳的小蜜蜂，甜甜的。没错哈，今天和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呢，我会出现在上午的10点到12点以及晚上7点到9点，套榜继续陪伴大家。来听这一首蔡健雅《被驯服的象》。

唱的是一份迷茫，但是用非常可爱的方式表达出来，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谐音梗啊，什么迷雾迷雾再迷路。来自蔡健雅的这首歌叫《被驯服的象》啊，之前也是阿肆的《天凉好个 chill》哈，也是一个谐音梗啊，歌名有梗，旋律很轻快，然后歌词当中也藏着一些生活当中的小智慧啊，小幽默。这个小时我们就来听这样的一些歌曲啊，歌里面一起偷一点乐，因为确实有些歌呢是让人一听就觉得很感动，有些歌让人觉得很热血，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些歌曲，听见我们就会忍不住笑一下。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次你被可爱击中是什么时候啊？啊，我说的这个可爱不一定非得是小宠物小猫小狗啊，可能是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啊，哎呀笑得你这个手机都有点拿不稳了，或者是你的朋友突然做了一个特别幼稚的动作啊，或者幼稚的事情啊，也可能是在路上碰到哪个小朋友啊，因为小朋友现在都很厉害啊，可能会一本正经的说了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这种可爱的让你觉得很有意思的瞬间，欢迎你来分享。来到云听 APP 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打字留言我们都能看到。来举个手吧，莫文蔚，爱我的请举手。

运动是提高身体素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最廉价且最容易实现的运动方式就是跑步。跑步前做热身非常的重要，要注意保持步态的轻盈，落地时力量过大会对关节造成压力。不要马上从快速奔跑的状态立即停止，而要慢慢的减慢速度，让肌肉逐渐的适应和放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起加油。

今天我们伴着那样的一些很可爱的歌曲，然后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被可爱击中的某个瞬间。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不就来了？苗苗说，今天明明是周八，就星期八的意思啊。周八还有周扒皮呢。温柔的蓝色潮汐是，他说哈，温柔的蓝色潮汐啊，后面还跟了一个胡萝卜的可爱的表情。他说昨天是星期零，哈哈哈哈哈。行，调休反正这个都调了啊，日子爱怎么算就怎么算吧。来听听这首周杰伦《牛仔很忙》，是不是像极了你这全新的一周的生活？

最近一次被可爱击中的瞬间，看到这位朋友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叫一阵风儿，他说哈哈，有一天下班回家去超市买了很多的东西，太重了，刚好那天呢带了一个长柄的雨伞，然后呢我就把这个购物袋呀挂在雨伞的手柄上，扛肩膀上了，然后拍了一个视频发给朋友看，然后朋友说我，你是猴子吗？对了，我属猴的，哈哈哈，就觉得还蛮可爱的。所以呢，你属猴这件事儿啊，就让整个故事从搞笑变成了合理，对不对？这不是在扛什么购物袋啊，确实就是你自己与生俱来的天赋。好，我们送给猴哥一首歌吧，陈奕迅，第一个哑皮是。

这么张牙舞爪大名大放唱歌的还有谁呢？只能是大老师啦。大张伟这首歌《人生苦短再来一碗》，下面这位请你跟他一起来硬核养生，温岚的可乐泡枸杞。

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朋克养生的矛盾的生活方式啊？熬夜呀，吃宵夜呀，蹦迪呀，然后呢又用最贵的眼霜保温杯里泡枸杞的方式来安慰自己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温岚，非常精准又戏谑的诠释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生活方式的歌曲啊，可乐泡枸杞。10:2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跟大家来聊聊最近一次你被可爱击中的瞬间。是大鹅呀，他说是李哥对着曼曼说你是我的心头肉，然后 wink me too。 李哥这个情话啊，这个土味里面还带着水果香，是怎么回事？还心头肉啊，蜜柚啊。是大鹅呀，然后又说昨天晚上11:24，我这时间记得这么精准，曼曼在节目里面学蜡笔小新，还略略略。好，我记住了，我下次让他给我现场当我面儿给我表演一下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来到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你最近觉得哪个瞬间挺可爱的。稍后我们继续来分享大家的留言，跟着张艺兴做一下他的拖拉机。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0:3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这个小时我们一起在歌里偷点乐啊。陆一和喜晨晨这首歌 swing 版本的很可爱的歌。
1: 我看过多少风景，

走走看看，还算是有点盘缠。去海边兜兜，去沙滩走走。你偷偷的跟我说你喜欢，谢谢你的爱1999。你喜欢巧克力，喜欢我瞧着你叫自己咸鱼，前翅坐车都坐轿子里。我说你神神，说那国仙女不会碰身，你却说等等，外卖吃起来一样丰盛。我现在口袋里还真的没有几两银子，但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去买台铃声，可以像追风少年。

0: 下海星形状的雪花，听说那环环月牙坐上能带你回家，于是我丢下了没有必要留下的，带你坐上月牙看海星雪花又下了。
1: 陆一的很可爱的歌，它的原版呢是比较 bossa nova 的感觉，我们刚听到邀请了喜晨晨共同来演唱的这个版本，更加的有一种爵士的复古摇摆的味道在里面，在一众爵士乐手的烘托下，感觉陆一这首歌可爱不减，还多了一份优雅的气质啊，很可爱的歌。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一次你被可爱击中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云听 APP 啊，白嫩云好听的听，可以在云听 APP 的首页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是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也能看到。肉肉不听话，他说上一个双休周末去看快三岁的外甥，陪他玩了两天，然后周一上班起床，他没有看见我就开始哭，说不让小姨上班就陪他。看这个视频啊，把我笑坏了，小可怜儿。爱的每个人不到三岁啊，小朋友的逻辑就是特别简单嘛，你陪我玩过了，那你就是我的，那你就得随时随地陪伴我，好好上班啊，多挣点银子，给你的可爱的小外甥买点零食。不是不听话啊，小朋友就是这样的。佩哥他说最近被可爱击中的瞬间就是昨天，在电台听到了陶喆的歌，然后一位小朋友从我身边走过，说：“哎呦，还听陶喆呢，爱我还是他。”哼着啊，就轻快地跑开了。这个小朋友品味挺成熟的，离场也很潇洒。哎，说明什么？说明陶喆的歌啊，这些经典的作品还是都传到了这个已经是下一代了。再来听听王 OK 这样的一首歌，收录在他的《小王的暗恋日记》当中的这一首《本人状态》。你的本人状态现在好吗？

是问你。

0: 站在一个旁观的视角，像一个朋友一样，然后看到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相互磨叽啊，有点心急的这首歌曲，非常可爱的一首歌，也是带着爵士味道的，来自苏运莹的《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
1: 睡觉的时候不睡觉，抱着
0: 到底谁在不睡觉呢？不是焦麦琪了，
1: 可是你也没有真正的想。
0: 这是五个大湾区哥哥，然后他们穿着西装，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唱了一首关于失眠的歌啊，然后他们什么都聊，哲学呀、物理啊、Siri 啊、杨枝甘露啊、什么玛丽有只小羔羊啊、大灰狼啊，焦麦琪原唱的这首歌曲啊，听到的是来自陈小春、谢天华、林晓峰、张智霖和梁汉文啊，五位哥哥。然后穿着西装，当时在舞台上面是戴着墨镜，把这样的一首意识流的啊实验电子歌唱出了一种喜感啊，绝对是这个小时我们必须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因为这个小时我们的主题是歌里偷点乐。我觉得他们当时演出的感觉就是那种虽然我也不太清楚我在唱什么，但是我很认真的在唱，认真的在念绕口令。听到这首歌3189。

0: 锅。
1: 洗衣机、冰箱等家用电器需要有效的三孔插座正确接地，以防触电。请专业人员检查插座接地线是否正确连接，可以保证我们的人身安全。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相关电器有效接地，保证安全，你我受益。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轻，但是我觉得哈，用在这个和音乐的相遇上完全成立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最重要的是你今天打开了音乐之声的电波，打开收音机了，或者打开是在用手机 APP， 是不是云听 APP？ 如果没有打开，你就和这些歌曲和这些快乐擦肩而过了。所以欢迎朋友们随时来到音乐之声来听歌。苏打绿这首歌《游乐》。

0: 吧。
1: 斯坦利的游乐，最近一次被可爱击中的瞬间是什么时候？熊孩子妈说，上午好呀，我感觉我是每一天都会被可爱击中的，因为我每天都面对可爱的宝宝们。啊，虽然你的 ID 名字叫熊孩子妈，但你心里装的全部都是可爱的宝宝们，这个反差呀。自从做了妈妈之后，是不是感觉每天都活在彩虹糖的世界当中？云朵像冰淇淋，贝壳当盔甲，浪花是彩虹星星。要听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五彩斑斓的世界，来自做了妈妈的孙燕姿，然后推出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一种自我描述啊。可爱的大人们在孩子心当中就是这样的彩虹金刚吧。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3: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0。

0: 上午十一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带着一点雷鬼的节奏，摇晃的微醺的律动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和吕世轩的合作，叫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如果真是这样，不知道醒着的这个状态是出现在这个星期一吗？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Maska 在他回到原点这张专辑当中，他希望呈现的是更加单纯和质朴的雷鬼音乐，而不是那种要把雷鬼和其他的音乐风格大胆融合撞击的那种做法啊。来听听这种比较纯正的味道， Be OK 来自 Maska。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北京时间的11:1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首歌啊，非常燃的一次合唱，萧敬腾和吉克隽逸的 Highway 啊，感觉听上去特别像是一脚油门踩到底啊，非常的过瘾，被里面的吉他 solo 给帅到了。这个小节我们把这个速度降下来一点点，来开进一条安静的路。听到这是来自韦礼安为电影《月老》啊，然后创作并且演唱的这首主题歌。韦礼安曾经说过啊，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完全没有看到过电影画面，只知道大概的剧情，然后全靠着他和其他的音乐人啊想象，然后去猜导演想要什么。后来第一次看这个试片会啊，第一次看这个影片。音乐搭上画面的那一刻，他自己都是很惊讶，哇，原来我们写的歌完全符合这部电影想要带给观众的感觉。来听听这首《如果可以》。

情感非常的浓郁啊，就像是滂沱的大雨一般。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如果可以》，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夜雨》。听到这个声音，它有种很特别的质感，甜美，但是很有张力，然后甜美底下又藏着一丝的凉意呀。Lara 梁心颐这首歌《夜雨》。

0: 感觉无论是从他们的演唱还是从整首歌曲的编曲，他们的目的是让你听着听着呢就陷落进去了。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杨英格和魏如萱的合唱，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继续迎来的这首歌
1: 全部交给你，
0: 又有一种雾的那种质感啊，每一个音色都经过非常精心的处理啊，所有的元素都在为氛围服务。听到的是来自文兆杰，词曲创作编曲制作这首歌《爱神》。

0: 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思故我在，我的存在由我自己来确认啊。刚听到这首挺有态度的歌曲 Billie Eilish Therefore I Am。 时间来到了11:3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潘玮柏，非你不可。

我们告别了非常善用情歌来传情达意的潘玮柏之后，就迎来了这一位啊。他自认为自己不太会说情话，但是呢，在他的全新的专辑唱片当中，他却写了一首歌，名字就叫《情话》，还是那么真诚和细腻的表达。许君这首新歌《情话》。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啤梨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啤梨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啤梨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儿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啤梨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11:51 Miss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的是周华健和叮当的合唱《突然想爱你》，迎来蔚蓝的这首粤语歌风靡。

让人能听到 soul funk 那种很根源的味道。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嘉尔的这首 Chida。时间来到了周一的11:57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今天上午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啊，留下这首吴莫愁的 No Confusion。然后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欢迎你来到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跟我一起来听热气腾腾的新歌。晚上见啦。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中秋佳节出去玩，用车服务伴您行。平安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上好车主 APP 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甜甜的袁咏琳半熟恋人，12: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早上好哦，中午好哦，我是塞纳塞小花。哎呀，度过了一个有点长的小周末，好像有4天的时间没有和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还真的是有点想念呢。但是偶尔的你会觉得，哎，有一个今天代班的主持人带来一点不同的午间风味，也是一件很美味的事情，是不是？那么持续的今天会在云听直播间当中继续跟大家在午间小小的聊一下，好好的午休一下，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互动。马上要听到的依然是一首充满希望的甜美的歌曲，来自庄娟英小球带来的希望。

陈奕迅的吟游诗人，这世间的美好就是如此之多，听过了希望，听过了世间的美好，是不是觉得今天的阳光也格外明媚呢？12点12分，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秋天盖蚕丝被，自古被视作温润养生之选，蚕丝领天地柔润之气，轻而暖，润而不燥，也契合秋季润燥敛藏的养生古训。动听优选，比你更爱护自己。在这个天气渐凉的日子里面，关注动听优选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如果选择1.5米的单人被399元，2米的标准双人被499元，现在买2条双人被还会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款蚕丝被四角都是设有固定扣的，天冷的时候可以将2床被子来组合使用，保暖效果更好，轻柔不压身。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微信搜索动听优选商城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

0: 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彭佳慧版本的《我要我的音乐》，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四天不见了，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很多熟悉的听友的名字都在向我问好，也向各位问好。有我们的努力做自己，琼音说四天没听到了，此刻正啃着同学去新疆旅游时候带回来的馕，和我一起听歌啊。那这个馕是不是变得更香了呢？还有我们的家有听四代师长听友毛心苗苗佩哥啊，中午好啊，午间好，佩哥此刻正听着歌出门去晒太阳去了。想象一下，如果在正午的时候去吸收一下天地的精华，然后这个时候耳机里面想的刚好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一些非常舒缓的非常轻松的，然后同时带有一点阳光味道的歌曲啊，真的是一个很惬意的午后展开。这首陶喆暗恋。

0: 往往是以最朴素的方式出现。这首艾怡良的《如烟》在当年真的是一下子俘获了很多听众的心，淡淡的默默的就跟随着这首歌流下了眼泪。非常简单的编排，就是吉他在扫弦，但是你莫名的就会沉浸在这个漫长的一生的占据了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这样的一个青涩的故事当中。谁能想到这首歌有6分23秒这么长呢？时间也渐渐的进入到了秋季啊，慢慢的天气也变凉了，这个时候就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动听优选推荐好物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蚕丝被的价格，其实价格的差别还是挺大的，从几百块到几千块都有。那么如果要购入蚕丝被的话，现在有一个非常优惠的价格，现在下单2米乘2.3米的标准双人被，两条的价格只有998元，而且里面是填充了2斤的真蚕丝啊，一条被子加上被面总共有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又透气。那如果你也想要来上这样的一对蚕丝被的话，可以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1: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

0: 可以划掉了。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2: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3: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又听到了佩慈的声音，好像最近每次听到佩慈的声音的时候，都会涌进很多他的听友啊，他的粉丝。曾佩慈和自己相遇，有的时候也会想，这样的一个宝藏女孩，为什么要等这么久？为什么要蛰伏这么久，才能够通过一档节目重新的回到巅峰的状态里面？但是有的时候又会替他而感到幸福，感到开心，所有的一切的努力，一切的蛰伏都是有价值的。12:4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再次的跟各位我们云听直播间的听友们道上一声中午好啊！看到了有些听友在评价歌啊，有一些听友此刻应该还挺忙碌的，是大鹅说，哎呀，中午没有空啊，但是呢，来打个招呼吧。你好呀大鹅。苗苗说，今天的阳光不算太刺眼，算温柔的阳光，靠着窗边吹着风，喝着茶，听着小花说话来播歌，也希望今天的音乐可以带给你一点惬意的感觉。南拳妈妈，环绕世界一周。

跟着南拳妈妈的歌一起环绕世界一周，有的时候坐在直播间里面就会有这样的感觉，通过电波和四面八方的朋友们连通起来，一起来聊天，一起来听歌。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蚕丝被，又被称为是会呼吸的被，一年四季盖着它都特别的舒服。有很多的老人生活其实很节俭的，老爸老妈的这个棉被啊，真的一盖就是十几年。那马上就要到中秋了，回家看看爸妈，作为儿女今天咱们的爱也要加倍，赶紧给老爸老妈的被子都升级，换上蚕丝被吧。今天也是宠粉大福利啊，不到1000元就能够买两床一模一样的蚕丝被了，价格非常的优惠，而且在冷的时候还可以把这两个被子组合在一起，叠在一起盖。现在关注微信服务号动听优选，赶快来购买，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Zac Brown Band Real Thing 13:04 分，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在上个小时快要结束的时候，听到了一首萧敬腾版本的《请记住我》，这也是 Remember Me 的一个中文翻唱。当时的那部电影《寻梦环游记》也叫做 Coco。当 Remember Me 响起的时候，真的是触动了全球所有的影迷乐迷的心。有的时候也在想，人真正离开这个世界，它的标志究竟是什么？是死亡吗？还是当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在记住你的时候？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然后为了写这个专题呢，我之前也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然后越是做功课就越是觉得非常的恐怖，因为这是一种很安静却很残酷的病，它并不会带来很剧烈的疼痛，但是却会一点一点的偷走你的记忆，偷走你的认知、情绪，甚至是你身边最熟悉的亲人和生活。而此时此刻，我国正有千万的家庭正在默默地经历着一场无声的告别，所以这一次也是特别为大家做了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科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一分记忆，早一点识别，早一点去帮助身边的老年人去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疾病，摒弃偏见，主动去筛查，或许真的可以让他忘了世界，但是却并没有忘记爱。那么现在你可以登录央视新闻的 APP， 或者是找到央视文艺的公众号，都可以在上面看到这篇叫做忘了世界但别忘了爱的科普文章。

在这首歌当中有一点挂电的这样的音效，然后你会觉得哎，还好像还挺合适的。 Will I Am Check It Out， 这也是黑眼豆豆的创始人之一了。 Will I Am 13:20，继续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些人全部都是高材生啊，他们全部都是哥大的学生啊，就是创始的那几位成员全部都是哥大的学生，在学校里面，尤其是最初创的三位成员，他们应该是在高中的时候就一起玩乐队了，然后后来在大学里面又自己组成了这样的一支学生乐队，于是就有了 Vampire Weekend， 有了这样的一个雏形。那么这首歌是他们的 This Life。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Black Eyed Peas, Big Love。13:3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中午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好，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有听友提到了 Rihanna， 他说 Rihanna 合作了很多的歌手。哎，的确是这样，我相信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到这位天后级别的歌手，应该都是和 Jay-Z 合作的2007年那首大爆全球的 Umbrella， 尤其是那一段雨中舞啊，真的是震撼了很多人。然后包括和 Drake 也有很多的合作，然后 Eminem、Kanye West， 然后像Travis Scott， 然后像 Nicki Minaj， 然后包括现在他和他的老公了，亲亲老公 A$AP Rocky，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些音乐上的合作的。所以如果真的会有新专辑的话，你会期待他和哪位歌手再做合作吗？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相信是当你想到英文情歌的时候一定排在很前列位置的，黄老板 Ed Sheeran Perfect。

0: 这风，这阳光，太舒服了。还得是你，装备带这么齐。有喝的吗？
1: 喏，给你。
0: 霹雳茶器。
1: 嗯，央广优选上买的霹雳茶器茶啤酒，冰了一路，现在喝正好。
0: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
1: 龙井味的清爽，茉莉味的香甜，还有康普茶味，选一个尝尝。
0: 哎，这霹雳茶器茶啤酒也太好喝了吧，一点都不苦，茶香和麦香融得刚刚好，露营的快乐搭子有了。
2: 霹雳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兄弟姐妹，然后他非常的有音乐才华，可以包揽整个的乐器演奏啊、编曲啊，然后你就可以跟着这个哥哥姐姐一起来唱歌啊，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家庭氛围。13:5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为什么突然提到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因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Brutes，这就是一支来自新西兰奥克兰的兄妹双人流行乐队啊，这个哥哥就是担任了我刚刚说的这个所有的乐器啊、编曲啊，然后妹妹，你刚刚听到这个很飘渺的女声啊，就是妹妹 Georgia 的声音，所以呢，这个兄妹二人自己两个人在家里面，然后在可能是在车库里面就开始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啊，想一想，这是很多人的梦想了。那么今天陪伴各位度过的午间的音乐好时光就是这样啦。刚刚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也看到了，有很多的听友，差不多大家一般在1:30左右就开始慢慢的告别，然后进入到下午的工作状态当中了，看来大家的午休都有点短暂呢。苗苗、海棠飘飘、 Steve 来继续来下午的工作啊，继续用好音乐来为你加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 DJ 高敏，明天见喽，拜拜。

生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0: 走掉。
1: 一首来自蔡健雅和 MC Hot Dog 的合作 Easy Come Easy Go， 来到了14:05，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全新的一周，全新的周一，从14点一直到17点，这3个小时时间和你一起听歌。欢迎在听歌同时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李慧珍，天蓝。我

其实在那些年华语歌坛在中国风乐创作这一块还是比较卷的时候，内地也不缺乏这样的优质的带有中国风元素或者特色的音乐作品，像是这首歌来自魏晨的《红尘》。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它的作曲来自王铮亮，所以如果要是套用王铮亮的一个声音去想象他的声音塑造这首歌，也顿时觉得特别的合理。这是他的音区的舒适区所在的一首歌。来到了14:21，继续听到李荣浩《满座》。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身骑白马由徐佳莹作词，徐佳莹与苏通达共同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徐佳莹首张创作专辑中。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家喻户晓的歌仔戏经典故事。徐佳莹萌生创意，尝试将经典戏曲唱段融入流行情歌副歌，携手老师苏通达完成作曲创作。这首歌曲最早演唱于一档音乐比赛节目里，首次演绎便惊艳全场，使得徐佳莹迅速走入大众视野。词作采用现代叙事搭配古典典故的双线结构，将古典爱情佳话与当代人的情感挣扎巧妙融合，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共鸣。这首歌不仅是徐佳莹演唱会必唱曲目，多年来也被众多歌手翻唱改编，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它拓展了华语国风歌曲创作的新思路，让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自然相融，是兼具文化价值与艺术美感的华语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徐佳莹《身骑白马》。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首来自 Linkin Park My December， 来到了14:52，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转眼已经到了九月底，马上即将迎来的十一长假，是不是已经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了？不过呢，昨天上了一天班，主要是为了这个周末的休息啊。这个周末即将迎来这个中秋小长假，先是休息三天，然后再上几天班，又休息一个很长的七天，国庆七天假期。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来自许书豪，不好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热曲《生飞扬》。
2: 月满中秋，路途远，半路抛锚有人管。平安车险4008-6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0: 此刻是下午3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That's Mika 的一首 Rain。 一开始听 Mika 的声音，可能有的朋友会接受不了，会觉得这样的声音是有点介于已经模糊了性别，有一点分不清他是用真声还是在用假音在表现。其实听惯了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头脑特别灵活，然后想象力特别丰富，可能大脑这一块的区域就是特别发达的一个人，这就导致他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就是那种丰富多彩的那种感觉。然后就如果说归类到某一种色系的话，其实他的音乐大部分是无法精准归类到哪一类的，是那种缤纷的什么色彩都具备的那一种。而且他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那种很会用很快乐的音乐来包裹悲伤的感情，或者是把一些具有他想讽刺或者说想抨击的现实把它包装成一种很有色彩感很可爱的或者甜腻的歌词来表现出来。其实有的时候你听他唱情歌未必是专注于感情这回事儿，而是把自己内心想要表达的某些社会的现象和感受把它包装成了感情的壳子装饰出来了而已。这也就是他的音乐在思维发散天马行空之余还有值得深思和很深沉的很有价值的内核的部分。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啸坤《长白山》。

0: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就有一种顿时在异国他乡，然后在这个大街上面一边观赏着当地的人文风景，一边享受自己的假期，提前过上这种假期生活。这是来自 Penny Depenny 09年专辑《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当中的一首由她自己词曲创作的歌曲 Las Ramblas。 其实这个呢是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著名的一条步行街，就叫Las Ramblas兰布拉大道。那么这个街道上面除了有些商户、著名的一些品牌之外呢，还有更多的是一些街头艺人呐、唱歌啊、弹奏乐器啊，还有一些露天的咖啡馆是特别多的，就是一个既是游客的集中的场所，当然也是很多本地人非常热闹的一个市区了，也是当地的一个地标性的场所，所以很多人去到西班牙巴塞罗那都会到这条街上去走一走。当然这条街也是一个必须要打卡的地方，如果你很快的想要融入或者说感受当地人的生活，享受一下当地那些饮食啊，那些美味的饮品，都可以来这条街上看一看。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数不清距离现在有多久时间，起码也快20年了，来自周笔畅的《笔记》。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一首气质朴素又温润的歌曲，这种动听的曲调伴随着背景音乐里穿插着的真实的环境白噪音，更增添了这首歌的人文厚度和情感真实的温度。这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我的城》，来到了16: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其实说到《我的城》，即将到来这个假期啊，不管是中秋小长假还是国庆的长假，都是一个可以又一次开启探索一座城市的机会。其实现在旅行啊，已经不像之前那种热门景区打卡的模式了，而是变成了对于一个城市的深度游。选择这样的游览的朋友其实越来越多。其实这样跟当地的这种重视文旅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各地其实都在大力发展的文旅，而且不只是像之前那种比较单一的或者是传统的模式，而是更新了一下。譬如说当地建起那些民宿村落，还有一些近郊的那些个乡镇的一些很具备当地特色人文属性的景点的再度或者说深度的开发，都是对于当地文化最好的一个宣传方式，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去到当地体验那些活动啊，甚至有很好很周到的住宿啊饮食方面的安排。所以这也吸引了很多游客去到当地，可以更深度的感受当地的人文风光。甚至有一些民俗村落它开通了夜间游览的这样的一种服务吧，服务项目。就是说以往我们都觉得白天逛一逛晚上可能累了就会回酒店休息了，但其实现在也不是，等到夜幕降临之后，这个山村的风光又是另外一幅样貌。因为一些景区会在山村里面装灯，就是各种各样的灯光布置，包括结合当地的一些审美啊人文风光进行这种很漂亮的灯光设置，也成为了人们打卡的一种景点，也成为了一种风景。而且这个夜幕降临之后，当地的一些这个步行街啊商业区啊也会继续营业，所以让人们的夜间生活也变得丰富，不只是单纯的在酒店里面可能刷一刷手机 PP 图片然后聊聊天就这样睡觉这一宿就过去了，而是夜晚有了更丰富的选择。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我的星球》，之后还会听到杨坤的《飞船》。

这样的主题有着明确的指向，那就是毕业季。躲在房间静静的翻照片，这样的情景，可能到现在毕业多年的朋友，可能未必是这种有这样的动作了。这样的动作可能集中发生，或者说发生频率最高，应该是刚毕业后的那几年吧。那个时候还是对于这曾经在一起的伙伴朋友还是格外的眷恋，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现有一些对自己生命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那一些最重要的人还是会保持着联络，而那一些相对来说联系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没有跟自己的人生产生关联的人，可能慢慢就变淡了，这也是正常的事情，这种事情自己也会慢慢的接受，这也就是一个人真正成熟的起点和转折点吧。这是来自金莎的一首《最后一个夏天》，继续听到耀乐团 Baby I don't we can I know we can't

在不知道他是否还在进行巡演啊，之前他在巡演的时候看过一场，真的是不能用现在是否还有人气或者说是否还是这个受众需要的爆款型歌手这样的外在的一些标签来形容定义他，只有去了看了现场，你会发现歌手最应该具备的还是唱歌的实力，而他就绝对是具备实力的一位，而且他的服装造型也是变得越来越用心，而且听劝，就是他会接受网友对于他这个现场表现的一些反馈，包括一些妆造的建议，他会根据这些网友的建议来进行调整。这是来自张靓颖的一首《一心一爱》，随着下班时间的临近，这音乐也是变得越来越轻快。就一听到井柏然，最近也是人气超火的一位啊，《超自然》一首经典的老歌。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孙毅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彪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3个师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这第三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拿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第一营第一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

0: 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三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将届时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1: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2: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2: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2: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4: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这些唱片都永远留着歌手本人最年轻的当下那个状态的声音，无论是稚嫩也好，青涩也好，亦或是那个年纪对于这些音乐的理解和自身的经历的一种沉淀出来的想法，都会在一首歌里面记录下来。这是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看到一名男士大鹅要说，蒙牛酸酸乳中国草排行榜，果然是有记忆的老听众啊。继续要带来张艺兴 Honey。

这首歌的尾奏或者说整首歌的编曲风格都特别接近九零年代香港乐坛的那种抒情歌的编曲方式，或者说是进入新世纪之初的那几年的编曲方式，就一种经典岁月流光又重新回来那种复古感。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蔚蓝的一首《街灯晚餐》，也希望这样的音乐能够慰藉到需要一个人就餐用餐的你。继续听到丁世光《神探》。

每次听丁世光的歌曲总会被里面那个古典的节奏吸引，就是这种节奏和古典的声音太舒服了，正好跟他这种爵士带有 R&B 风格的音乐非常适配。嗯，他本人也是非常优秀的曲作者，同时也是编曲师，这就是身为一个原创的音乐人和编曲大师的 一个好处，就是当你欣赏他的音乐的时候，总会被这个音乐本身所打动，尤其是他这种给耳边制造的一些声音的配比啊、构成啊、听感啊、节奏啊等方面带来那种舒适度和爽感，就是听这种原创音乐人的音乐才能够感受得到。这一小时最后听王若琳的一首《我的爱》，我们明天下午14点见。

0: 拌好啦。
1: 嗯，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下午5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哈，提前出场的周杰伦带来一首《龙卷风》，然后我们带到了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你正在收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个工作日下午两点钟到七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赵宇。有没有系好安全带呀？我们音乐旅程马上出发。周慧，心痛的感觉。

钟慧就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把我们的心事调动出来，这是他的一首心痛的感觉。17:09，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们的到来。然后不开车的朋友，欢迎来我们的云听直播间，边听歌边聊天哈。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实时互动啦。然后第一首，今天节目第一首开场曲就把大家给炸出来了啊，周杰伦的《龙卷风》，提前出场的周董。跟慢时光打个招呼，还有 MeDogs， 我们的课代表琼音，叫你一声敢答应吗？然后 Melo 以及尾号 TD 和比亚迪飞行员，差不多了吧，欢迎几位。至少励合又是可以大家一起唱的一首歌，棉花糖，也是跟大家说说今天我们聊的啥。今天聊聊你希望自己放下或者已经放下的一个执念是什么？好吧，云听留言给我。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户外野餐过程中不要随意丢弃食物残渣和垃圾，要自备垃圾袋。如果您也喜欢野外用餐，那么就要更加的爱护大自然哦。

好过瘾的一首歌呀，从它的歌名，它的旋律，再到郑钧的演绎啊，一首私奔，一辈子听听这首歌都觉得很过瘾。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今天说说执念这件事儿。你近些年来或近来放下最大的一个执念是什么，或者你努力在放下的一个执念是什么。凯凯说，对于我来说，我的执念就是初恋了，用了15年的时间放下他，就在今年元旦给他打了个视频说说心里话，然后一顿哭，然后就释然了，迟到的告别。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说法，我忘了跟大家交流过啊，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离别，什么样的分别，其实都需要有一个仪式感，就是好好说再见，不管是恋人，甚至为什么好多人亲人的离开，我说离世啊，他迟迟的放不下这个执念，这个其实很大的原因就在于没有好好的说再见，或者没有一个告别的仪式。我说那个告别仪式就是大家需要的那一种，就当面说呀，对吧？然后再看看这个叫什么，我看你的留言，隐形超人说不行，等红绿灯要过来跟你打个招呼。好的，注意行驶安全啊。甜椒不够甜说，我放下的执念是我终于不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了，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前提是不伤害别人哈。听到涛声说已经放下的大概不是大概是不怎么再点外卖了吧，挺好的挺好的，谢谢秋秋啊，我前几天抖音都点赞了、啊、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送你一朵小红花，来自赵英俊。尾号 TF 的云听用户说，搞事业执念要深一些吧，过生活嘛就不要执念太深了。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啊，这个也不在乎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有的时候年轻啊，对吧，不管是有执念还是去玩命去冲啊，有资本，能力，什么心力体力精力都跟得上。欢迎雪孩子，然后尾号 OK 就打了四个字啊，放下执念。你是在告诫自己吗？像一个咒语一样念给自己。山一程雪一程说，所谓执念啊，我倒不这么看，没有啊，没有说自己那执念的人真的他也不是在自欺欺人呐、啊。我没明白啊，三个娃的妈说，我觉得我差就差在没有执念，挺好的呀，别人想追求还追求不到的状态嘞。鼓楼来自赵雷。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郁可唯的一首电梯。来看大家的留言，爱吃的考拉也过来了。 CC 说，有些执念啊，无非就是三个字，得不到。有点意思啊，这个留言。夫妻护体说，执念就是爸爸的离开，总觉得我的照顾和陪伴还不够。执念就是小朋友的成绩都在学着自己学会放下，小朋友的成绩都在学着自己学会放下与接受，挺好的。我们这一辈子大概要做的就是让自己放下放下放下，最后连放下这件事儿也要放下。这个是尾号 FI 说，我的执念就是承认自己平庸，就像鼓楼里唱的我很平凡，这首歌就很应景啊。最后我觉得也要在一番年轻时候努力之后才能有这样的体悟吧，对吧。KFK 说，不再拔尖要强了，变得得过且过，放过了自己。我觉得不叫得过且过，叫顺其自然吧，我们换一个词，对吧。陶浩阿浩说，说到执念，我的执念就是今年我跟彼此相爱的人括号16年终于在一起啦，要结婚啦，那得恭喜啊，16年修成正果，不容易，好好珍惜啊，未来还有无数个16年。夏天的菠萝与海说，我的执念就是装修的时候一定不能封阳台啊，广东人。我懂我懂。摩天大楼来自薛之谦。

你看，说到执念，我就想起人生什么时候会，有的时候会放下这个执念，就是当你处在低谷，我们叫做残雪的状态下啊，有的时候一部分人会有一些体悟，那个时候悟出来的真知，你整个人的这个格局啊、性格呀、甚至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有同意的吗？的橡皮亚说，小宇宙对于分别一事没有好好说再见这个表达真的是说到心坎里了，对吧？我觉得生离死别都是需要，生离和死别都是需要，有的时候需要，它其实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吧，对吧？我们控制不了死别，但是我们能在跟朋友生离的时候，要分开的时候，不管是恋人朋友还是什么曾经亲密的关系吧，我觉得还是要好好的说一声再见的，有个交代，有个了结。心有灵犀说，放下了纠结，就想做什么就马上去做，放下了改变别人，目前大概能做到60%-70%吧，那不容易了。热带雨林说，我愿称它为心底最深的想念，一直萦绕在梦中，直到多年后吧，偶然联系，看着几个冷冷的文字，一下子就释然了，从此再也不曾梦见，执念放下了。总有那么一个时间点，就是主动或者不经意之间啊，就那么寸，这个机缘你就放下了这个执念。夏天的风来自原味觉醒。

0: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3: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2: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3: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2: 嚯，诚意满满啊。
3: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2: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3: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2: 的确是，
4: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经典的力量，张信哲的一首过火。谷谷说希望快70岁的老爸能放下对洗车的执念，每次有一点点脏他就受不了，看到路边比较脏的车他还想给人洗一洗，挺可爱的。没事儿，你别担心，总有一个契机，一个时机，他会，我觉得吧，会放下这个执念的。星星在聆听说，我的执念就是下班之后听着歌走完1公里，然后再开车回家，感觉很舒服。那你的执念就是每天都要锻炼锻炼，是吧？轻运动一下。望风说，执念就是看书必须要看到结局，不许自己看一半搁置了，必须看完才结束，哪怕不好看也要看完。完成任务一样，不好看也要看完，你挺厉害的，主要是。情归何处说，执念是自以为不留痕迹的暗恋，且从15岁到40岁，原来他什么都知道，在错的时间出现的事情或许不是对的，这次又像10年前一样，因为小事儿吵架又断联了，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执念。那就送上一首歌咯，张惠春想念你的歌，我是赵宇，下个小时见。

0: 算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正要下车，半导体盒前奏一响，不出意外的又坐回车里。辛苦你了，三七，可以下车了。但你不要后悔啊，后面的三首歌，这一小节的四首歌可能都有点连着下不去车的节奏啊。刚才谁说下一首是林俊杰吗？谁的留言来着？找不到了啊，找到了 Blades。 全新一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欢迎你的到来和停留，我是赵宇。林俊杰，西界。

是吧？下不去车了，跟小黑豆，然后大家打个招呼哈，再看看。青竹刚刚发了一段自己跟周杰伦的微信语音给老公，同一秒收到老公发来的一段语音，也是跟唱周杰伦。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车里哈，在不同的车里下班，但是都听着音乐之声。谢谢赵宇整点周杰伦带来的我们的浪漫一刻，要甜到我啦。甜甜圈，喜欢 David。陶喆，然后尾号 YZ 说这个时间是怎么说呢，也不能这么跟你保证，也不一定每天都是这样哈。然后苏苏说已经连续几天了，6点准时下班听周杰伦林俊杰。生活明朗说确实下不去车。来吧，请出陶喆带来这首我

0: 秋天盖蚕丝被，自古被视作温润养生之选啊。蚕丝秉天地柔润之气，轻而软，润而不燥，是特别适合秋天这种季节。那动听优选先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好物就是蚕丝被，关注动听优选的服务号，点击下方菜单栏，如果选择1.5米的单人被呢，是399元，2米的标准双人被是499元，买2条双人被呢，还额外加送一对枕头。这款蚕丝被四角没有固定的扣啊，天冷的时候可以两床合在一起，子母备用。微信小程序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1: 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2: 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

0: 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戏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张震岳的一首 OK。 有的时候你别说什么阿 Q 啊，给自己积极的暗示不是坏事吧，对吧？然后欢迎继续来我们不断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这个假寐人未醒说这个甜甜圈了个圈，然后配歌尾号是 LO， 欢迎大家。萧敬腾，王子的新衣。

进入到秋天呢，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哈。冬天优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就是顶柔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一下这个平时网上的价格哈，从几百到几千都有。如果购入蚕丝被呢，可以收到通过将近一米的这个检测口拽出一点蚕丝进行检验。现在下单两米乘两米三的标准双人被，两条的价格是998，里面都是填充了两斤的真蚕丝，一条被子呢加上被面4.3斤左右，纯棉亲肤的被面，保暖透气，下单再送一对蚕丝蛋白枕。另外呢，一米五乘两米的单人被同样是买一送一的，只要798。订购电话是400-888-0095，400-888-0095，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服务号可以关注"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啦。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自己人生的可以说是低谷期吧，这是许巍的一首《我的秋天》，也是出自他《再别处》那张专辑当中作为开篇之作，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而且这首歌他可不是凭着想象来写的哈，他是融入了自己真实的生命体验，所以想了解那个阶段的许巍可以去关注一下他的歌，然后关注一下这首歌的歌词。18:41，这里是直播当中的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云。王菲，执迷不悔。

多么完美的生活，来自汪峰。继续说我们这个动听优选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好物啊，蚕丝被，又被称为会呼吸的被，四季盖着它呢都特别的舒服哈。老年人生活特别的节俭，老爸老妈平时舍不得买，盖了一辈子的棉被，趁着这个十一啊中秋啊可以送给他们当礼物。今天秋季上新宠粉福利大放送，不到1000块钱就能买到两床蚕丝被了，真蚕丝填充的，保暖透气，60只纯棉亲肤面料，柔软舒适双人被，只要998，限量赠送2个蚕丝蛋白枕，还有单人被只要798，买一条赠一条。被子四角呢都有被扣的啊，所以其实他们又可以拆开单被单盖，又可以合在一起当子母被。微信服务号搜动听优选就可以按需购买了。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5: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6: 哎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7: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6: 嗯，是啊。
7: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6: 我还真没注意。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8: 口感怎么样？
6: 嗯，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9: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6: 难得你们姐儿几个喜欢呀。
3: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时间走到了18:53，今天两个小时的热曲声飞扬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交给卓然，留下许飞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我是赵宇，我们明天下午5点钟见啦，拜拜。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八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地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听到了这样的一首很酷帅的电子舞曲，展现了严明熙冷艳和洒脱的这一面。我们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上榜三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三名，来自严明熙带来的 Bye Bye Bye， 开启了我们今天晚上的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很多朋友曾经以为删掉照片就能够告别，彻底的告别，后来才明白，真正发生过的人生是没有办法一键清空的。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很真实啦，删了一百遍，来自阿令的演唱，然后汪苏泷的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这首歌，也是来自汪苏泷的概念创作集联名二当中的一首金曲主打，目前也是我们套榜上上榜两周的时间排在第六名的歌曲。继续迎来的这首歌要恭喜一下，祝贺一下，在上周五刚刚揭晓的全新榜单当中登顶了，是我们周榜的冠军歌曲，陈小春今年 Beat Man 人一个巡演的主题歌，这首新歌《人一个》。

一首歌的时间，是不是突然感觉置身于张杰演唱会的现场啊？非常热血的一首新歌，也是我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上迎来的这一首新歌推荐的作品，来自张杰。这一次他是自己来词曲创作，参与编曲，担任制作人的这首新歌叫《破局者》。其实不管是张杰之前的作品《逆战》，还是这首《破局者》，我们都能感觉到那种啊，要完成人生的破局哈、啊，完成个人命运的定夺哈、啊，这样的一种非常有态度的感觉。我们告别了非常热剧的这首歌之后，继续迎来下面这首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告五人。这次他们为今年台北小巨蛋演唱会啊，来量身打造的这首新歌《在这里等你》。

非常耐听的这首新歌，既有那种大气荡气回肠的那种大气感，同时你要仔细的去听，它有很多很多的编曲细节啊，包括浅青的歌声刚刚进来的时候格外的温柔啊。刚刚这首歌真的是建议你可以戴上耳机好好的来聆听一下，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跨越世纪的一个宿命感在里面，真是告五人的一个特色。继续迎来下面这首本周的新歌推荐，陈静飞《人间万象》。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6名 Aline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19:31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正在直播，我是卓然。本周新歌推荐，来听一首时令新歌啊！中秋节要到了，这首歌也来到我们的耳边了。歌词非常有意思，把月亮给拆了哈，你一半我一半，黄龄的月半。

感觉无论何时何地，他都能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待着，一如既往阿肆的风格，非常的怡然自得的一首歌，天凉好个 chill 哈，希望听到这首歌曲的你也能获得这种 chill 的感受，很适合爱人朋友啊听的一首歌。而下面这首歌呢，就很适合哪儿热闹就想往哪儿凑的艺人朋友们听的，会不会听到你所熟悉的歌曲的段落呢？本周的新歌推荐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和徐梦洁共同带来的这首《眼泪 KTV》。

好啦，以上就是六首本周的新歌推荐的作品啊，希望他们能够在榜上获得好的成绩。即使迎来的这首歌，我们榜上的另外的一首由汪苏泷来词曲创作并且担任制作人的歌曲啊，也是来自他联名二当中的一首歌曲啊。这次他为莫文蔚打造了这样的一首比较复古 R&B 风格的都市情歌，昨天今天上榜两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八名。

0: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ystery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周一晚上的19:45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卓然。听到了这首歌曲大张伟啊，这首歌上榜3周的时间了，目前排在第4名，感觉和多年前一样啊，还是这样的充满少年心气。这首歌只为爱与自由。如

那些在旁人看来是得不偿失的燃烧和付出啊，其实对于本人来说非常清楚，是为了纯粹的热爱和信仰，值得倾尽所有的奔赴啊！你刚刚听到大张伟的歌声啊，就非常非常的坚定啊，很笃定的那种演唱。继续迎来这首新歌，李冰冰的《Crush》。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Big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阿芙楼的作曲旋律线条非常的轻盈柔美，然后葛大为的词又是挺返璞归真的，然后没有想到和薛凯琪的歌声如此合拍。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是来自薛凯琪的新歌叫天之外啊，现在也是我们榜单上面的周榜第二名的歌曲。时间来到了2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来到今天晚上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卓然。

继续分享到同样也是带有一点点国风味道的歌曲啊，汪苏泷写给万妮达的是这样的一首国风 R&B 情歌，也是出自他的联名二这张概念专辑《思念若是一首诗》。

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4名的这首歌曲万妮达思念若是一首诗，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的留言啊，琼英他说这几天真的好热呀，熬过了夏天的酷热，谁知道秋天依旧还是那么热哈、啊，这几天都是30摄氏度啊，是不是感觉已经把长袖翻出来，空调也准备彻底关闭了，结果又被热回去了啊？怎么有点秋后算账的感觉啊？秋老虎真的还挺虎的。熊孩子妈她说下雨的秋天夜晚真的很舒服啊，真的是同一个秋天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不知道电波前的各位现在置身在什么样的世界当中啊？也欢迎来到云听 APP 啊，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然后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还看到下面的这位朋友啊，李小娜，她说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气球了啊，应该指的是上个小时最后我们播送的那首任贤齐和王菀之的合唱啊，气球。他说今天居然在电波当中听到了这首歌曲哈，觉得非常的开心。是啊，一首十几年前的老歌就这样夹杂在套榜的一众新歌当中突然飘了出来，你还立马识别了出来，记得是谁唱的啊？本身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不期而遇的这种小缘分啊。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曲是上周新歌上榜的最好成绩，新歌上榜就排到了第9位，来自戴荃的创作和演唱《白沙之恋》。

全人团圆，选车险多留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便捷投保，行动电话4008-60。

朋友的音乐，周一晚上的20:14，你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 DJ 卓然。刚才他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今天晚上是代班吗？对啊，今天明天晚上套榜啊，我都在这里陪大家一起来听听这些耳边的新歌，我们榜上的这些全新的作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啊，最近我真的是啊，觉得它非常的入耳，又很入脑入心啊，旋律线条写得非常的让人难以忘记啊，但是这首歌曲的歌名却叫《失忆》，来自李佳薇的新歌，上周新歌上榜排在第19名。

承诺的时候是真心的，忘掉的时候也是真心的，这两件事情并不矛盾。每个人都想找到人生的真谛和真理。而李佳薇刚刚这首歌告诉你，其实曾经的那些你现在看来并不是非常愉快的经历，也没有必要全盘推翻，需要把更多的温柔留给自己就好了。其实迎来的这样的一首作品《韦礼安》，你能在这首歌当中听到很多90年代金曲的气味啊，那刻意把很多的音色做得有点点复古的味道，不变。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0: 第五名唐汉霄后视镜。
1: 数遍你的足迹，想与你同行。
0: 第四名大张伟，只为爱与自由。
1: 牵绊的生命才短暂。
0: 第三名严明熙，拜拜拜。第二名薛凯琪，天之外。

0: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1: 北京时间的20:29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继续直播当中，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我们听到那首非常有聊天诉说感的歌曲啊，是来自许君他的全新专辑唱片当中的一首歌，叫姓名。继续迎来的这首歌，它的歌名呢叫打开 2.0， 你一看这个歌名啊，就知道它一定是有个 1.0 的版本啊。 1.0 的版本呢是来自黄霄云他18岁时候写下的那首歌叫打开，然后时隔多年他又把这首歌曲重新拿出来打磨了编曲，然后在演唱方面也是褪去了曾经的青涩哈，现在多了一份沉淀之后的从容和坚定。听到了这首打开 2.0， 上榜2周的时间，目前排在第12位。

听到的这是26岁的黄霄云再次演绎18岁时候写下的这首歌《打开2.0》，感觉特别像是走了很远很远的路，然后突然停下来，对着曾经当年的自己，说出那样的一句话，就是我走过来了，你也可以呀。听到黄霄云的《打开2.0》，就会让我想到曾经也是在我们榜单上面的这首歌，同样是歌声非常的空灵，当中带着一种张力，有关于成长，也特别像是一场跨越岁月的对话。张韶涵的这首《大小孩》。

泣。今天晚上我们这个小时听了好多有关于如何去告别，怎么样面对遗忘啊，这样的一些歌曲。比如说之前李佳薇在《失忆》那首歌曲当中就唱到说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温柔留给自己。然后许君的那首《姓名》呢，讲的就是对抗遗忘啊，不想遗忘，所以就喊破喉咙啊，大声喊出对方的名字啊。然后刚刚听到的这个就是非常的克制了啊，来自唐汉霄的这首歌曲叫《后视镜》啊，后视镜，你可以想象一下，车子慢慢向前行驶，但是视线是不断的回望啊，所以就是那种不追赶，然后不打扰的一种状态，是以慢慢退后的姿态，然后去目送对方的离开，就是非常的通透而又体面的一种方式。刚刚听到这首《后视镜》，上榜已经3周的时间了，目前排在榜单第5名。我们的榜单上面还有这样的一位来自香港的唱作新人，他叫苏永淳，他的一首出道作品，这首歌的名字叫《踏空气的人》。你想想看，怎么样能踏空气呢？凭借自己的信念踏上半空，这样的故事，寻找自我。听到这首歌曲，上周是新歌上榜排在第20位，苏永淳的《踏空气的人》。

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49，你正在锁定的依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中国 Top 排行榜，我是今天晚上的代班 DJ 卓然。继续迎来的这首歌曲是目前我们榜单上面排在第十名的歌，这是刘思健他的第二张全长专辑啊，发生在闷热夏天，对，也是发表在夏天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据说哈、也是制作周期横跨了4年的时间啊，这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很多的版本。其实呢，歌曲的歌词和曲的部分没有太大的变动啊，只不过是在制作上面经历了反复的打磨，所以说是专辑当中最后完成，然后歌名也是最后敲定的一首作品哈、来听听这首非常特别的歌，消失在太阳里。

非常动情的演唱，在漫长而艰辛的逆风飞行当中，正是台下的每一双挥动的手，还有每一声喊话，成为了站在台上他坚持下去的力量来源。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周英婷，也是他今年红馆演唱会的点题主题歌，听到这首歌名字叫《逆风之翼》哈，也是目前榜单上面排在第11名的歌曲。时间来到了周一晚上的20:55，今天晚上套榜两个小时节目暂时要告一段落啦，我是卓然，稍后呢要把直播间交给 DJ 景伟，然后明天上午10点的音乐好时光和明天晚上7点的中国 TOP 榜，我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你听歌，明天见喽。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你

蓝色 Monday 来自蔚蓝和 Tia 袁娅维，融合了 R&B 与轻快的舞曲元素，两把好声音很妩媚很性感，几乎是把星期一晚上的这种不适应或者说星期一的恐惧压力全部都赶走哈，打开了我们今天晚上的今宵夜未眠。欢迎你来到我们夜间的小酒馆，这里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六音乐之声。也希望这种微醺的轻松的迷离的这种味道能够伴随我们三个小时的节目，带给你这一周的快乐。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我们星期一的仪式感啊，来自窦靖童的 Monday。 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交流听歌的感受。

Monday， 很忙碌的一天吗？今天是很忙碌的星期一吗？对于你来说，其实在星期六，哎，星期天啊，昨天是不是补班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今天应该是个星期二啊。我是双休，所以确实今天来的时候感觉很新鲜，整个的长安街，我今天又是骑车来的，整个长安街就是给我那种很通透很清爽的感觉，因为我上周骑车的时候还满身是汗啊，今天来就觉得小凉风吹得刚好，还有就是节奏没有那么快。我上周骑车是在星期四和五，就有一种追赶周末的感觉，而今天就是觉得慢慢骑不着急，因为这周我要上七天，哎不是六天班，我想想啊，因为周日那天是要跟培冲换一个班，为了在国庆长假的时候连休两天，所以跟培冲换了一下班。对，我是在为国庆节的假期做准备，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啊，就这周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个跟同事换班啊或者补班啊这些比较错乱的这个节前时差哈、啊、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是有条不紊的进行着，还是说也因为这个倒时差呀各种各样的工作要提前做完呀有点错乱啊，欢迎你们随时来跟我分享。反正我是要在节前完成很多的事儿，完成很多的工作，所以我整个人是处于那种很忙乱，甚至在忙乱当中我很想找一些空隙啊让自己放松一下的，就比如说骑行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很放松很享受的过程啊，熊孩子妈肯定能体验得到，对不对？你说周末过得开心吗？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周末在我想想啊，在门头沟的某个山头吃到了一家烤肉，但是不太好吃，风景不错。茉莉妈妈说踏着周一仪式感的节奏 Monday 就来了，海纳百川也说这首歌很有周一的氛围感，很轻松很快乐。晚上坏宠你就是生活，点头投扁晚上好，还有为您打 call 男孩玫瑰的故事雪孩子，跟各位老朋友们打招呼，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登录到我们的云听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这两周的心事烦心事都可以。放肆去追来的许君

0: 当秋天遇上秋天，来自 Lara 梁心怡在2010年 Hello 那张专辑当中收录，也是 Lara 参与了作词的部分啊。这首歌以秋天为意象，它说的是一段算是分手之后吧，那种平行时空里的两个人啊，就是还带着一丝丝藕断丝连，很含蓄的表达这个秋天的心情。所以他说当秋天遇上秋天，我觉得有两重意思，一个是两个人都是遇到感情的秋天很悲伤，然后还有就是秋天这个天气遇上秋天的心情啊，大概是这样一种感觉，少女的那种小小的伤感吧。然后也是 Lara 自己参与作词嘛，所以也是展现了她的这个写作功力啊。我记得当时 Lara 其实她是混血嘛，她对于中文写作呀很多的歌词不是特别的擅长吧当年，所以对于情感方面的这种描述这是她当时和我想想啊，应该是潘叫什么来着合作的一首歌啊，我记得是联合作词吧，因为他是有这种情感经历，然后同时又是潘协庆，想起来了啊，潘协庆当时他跟潘协庆两个人把这首歌的歌词完成的，也算是在感情当中的这种小心情的一次升华啊。当秋天遇上秋天 ，Hello 那张专辑还蛮好听的。对 ，Hello 梁心怡，就是让大家重新的了解一下离开了南拳妈妈之后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当时还把 Hello 给解构了一下啊，就是 HELLO 有什么 honest 啊，什么诚实啊 ，simple 简单等等等等啊，微甜，大概就是拆解了一下，我觉得当时还是对 Lara 整个人的这个了解，我又觉得更多了一点啊，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声音啊，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分享。小小小小晚上好，有时候我是代班小能手，其实这算是双向奔赴，就是他们还还我班，还我班，大家就是看自己的时间，就是互相的成全。对，刚才看到有朋友说，我城堡呢，你说今天啊候补到了24号晚上去西安的火车票，所以这整个下午又是安排行程，又是预定各种酒店，还要工作，就特别的忙碌啊。我觉得也是，我这个周末还在抢票，然后白天还在看酒店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再加上工作方面的事情，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也跟我城堡呢遇到同样的情况，就是在国庆假期之前啊，处于这种一边要考虑到假期怎么安排，一边要考虑工作前的这个工作，特别的乱，是不是啊？然后还有看到利一，你说加班的牛马也没有资格换班，能休息就很不错了啊，辛苦辛苦了。苗诗雨晚上好，还有海纳百川说今天也非常的累，为了公司的事情跑得腿都快断了。此刻终于是窝在沙发上听歌，一点都不想动，就想躺着。叶子在听歌，晚上好。还有听到涛声，你说其实聊天就是你放松的方式。哎，真的，我跟你们聊天，我觉得很释放，而且跟你们分享这个节前的这种慌乱啊，尤其是看到很多跟我同道中人的朋友，我就觉得，我不是一个人。熊孩子妈说理解，秋天骑行很舒服，小风吹着还有点凉，很惬意，听着喜欢的歌，这一刻就是属于自己的快乐。梦里妈妈说，确实北京的天气越来越凉爽，夜晚的橘子汽水尤其是带冰的不能喝了，但是和小酒馆的这个约会还是可以继续约起来，大家可以3-5成群，线上各种听歌。对，你们可以随时的来分享啊，这一天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啊，或者说开心的事儿都可以。写作业的朋友，梦想超越噩梦。哎，这名字起的真不错啊，你说这么晚了我还在写作业，还好吧，9:30还有朋友没有下课呢啊，你这怎么就着急了啊，慢慢写，我们都陪着你啊，加班的加班，写作业的写作业，还有在沙发上放松的放松，我们继续听歌，继续听到这首作品也有着满满的爱吧，阿福，来自张信哲。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乐随的音乐之声，我是秦伟，晚上好。听歌的感受还有听歌的心情，哎，一样啊，放假前的心情可以随时分享。
1: 他是

看着最远的地方，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张韶涵演唱。2009年，随张韶涵的专辑第五季正式发行，歌曲作为专辑主打歌之一，同时也是电影非常完美的插曲。张韶涵以温柔治愈的抒情曲风传递风雨过后的坚韧与希望，是继《隐形的翅膀》后她的又一首具有影响力的励志歌曲。这首歌是张韶涵首次演绎陈小霞的创作，金牌搭档陈小霞与姚若龙联合打造旋律与歌词，描绘出困境中的脆弱、陪伴与坚守，贴合张韶涵的声线特质，歌曲旋律流畅舒缓，层层递进。张韶涵在这首歌里收敛了过往常用的以高音见长的演绎方式，转向细腻沉稳的中声区表达，他褪去华丽技巧，尽显成熟唱功与真挚情感。整首作品打破了励志歌曲高亢呐喊的刻板印象，历经十余年依旧生命力十足，以充满治愈的温暖力量陪伴很多人度过生活中的低谷时刻。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大家来恋爱电视剧《粉红女郎》的片头曲，编曲是电子风格，电子舞曲风格吧，很 urban， 很青春啊。当时我记得在这首歌里面，孔令奇当年的那个声音，我完全就是没把他当成正式的演唱者。然后很多年之后才发现，其实他的这个说唱部分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那种街头气，或者说让爱情落地的那种感觉。然后徐怀钰和刘若英两个人的声线，一个是那种走甜美的，对爱情充满了幻想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刘若英那种很温婉的，就。比较务实的，就是几个声线放在一起有反差，然后这个层次特别的多，就现在觉得还是很好听啊，就是觉得它很耐听，也是因为三个人它有不同的声线吧，整个的感觉，当然还有这个剧情的加持哈。粉红女郎，刚刚有朋友已经是剧迷们啊，已经来打卡啦，看到小萝卜头，也是新朋友是吧？努力做自己，听着歌，就踏着歌来的啊。刚刚搞完笑笑的作业，他玩到八点半才回家，所以来晚啦，写了一个小时作业了。地球上的歌说，听到律动感强的歌就特别开心啊，就感觉轻快的歌特别适合经纬。虽然知道你更喜欢孙燕姿，我都喜欢，都喜欢啊。端水端水。茉莉妈妈说，茉莉爸爸抢好了国庆假期的高铁票，坐等上午休三、上三休七的假期，边上班边期待哦。这个周是上五天，因为你们是星期五开始中秋假期，然后再上三天是迎接国庆的七天假期啊，所以没有自己调是吧？李斌说，上个周六啊，也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啊，一家三口去了去年开业的离我家2公里左右的这个胖改店的物美超市。吃完饭走路回家，我们就感叹啊，路线刚好是20年前我每天骑车上班路上要走的那条路。那个时候每天骑车回来大概是20公里，风雨无阻，骑得特别的畅快。然后现在是走了一段啊，就像是走来时路一样，还挺有感觉。Nicholas 说，哎 ，Nicholas 和李斌，我上次是把你们俩名字说错了啊。李斌是老师，然后 Nicholas 是律师。你说我是周六爬山，还拍到了一只野生的小猫咪，待会儿可以去微博上看一看。好的，欢迎你们随时来分享周末的一些好玩的事情，还有你们这一段时间是准备节前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事情啊，都可以来节目当中聊。爱生活的小美 Jennifer， 你说晚上就是我最放松的时刻，可以一边听着 Music Radio 一边骑行。现在来接娃，他9点半，哎，那就是刚刚下自习，回家还得继续写作业，确实很辛苦啊。没关系，我觉得张弛有度吧。今天是个星期一嘛，就卯足了劲儿把作业写好，说不定星期四、星期五会稍微放松一点，对吧？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这种忙碌的节奏里面啊，希望你们今天效率加倍，加班的都能够赶紧干完活，作业写作业的赶紧写完了。

记得 JJ 十七岁写的歌，但是他没有首唱啊，他是在2010年的时候重新的演绎了这首歌。在他说那张专辑当中，他唱了很多给别人写的歌啊，记得是给阿妹写的，但是记得是写给 JJ 的初恋女友的啊。今宵夜未眠。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今宵夜未眠。

半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真。

沙发里有沙发 Radio， 来自于丁力，曾经苏打绿的分身于丁力啊，在那段特殊的日子当中，他们几位成员不能够见到面，在各自的家里，尤其是窝在沙发这个角落当中啊，随性的写一些想法，或者说是用音乐表达一些当时的一种心情吧。然后我记得当时制作人陈珊妮啊，不让他们见面，就说你们就随便丢一丢你们的创作灵感，就是即兴出来的这样一段旋律啊，六个人六个沙发把这首歌给即兴做完了，像歌词说的那样，像回到了小时候啊。也希望你们能够在沙发里找到最自在的状态，像回到小时候那样单纯、自由、开心、快乐。今宵夜未眠，希望能够带给你这种感觉。第二个小时的直播，22:05跟你说一声晚上好，大头仔徐佳莹。

一舞钟情，把跳舞和钟情合二为一，在舞池当中好像是激活了自信，在绿朵当中遇到了心动的人，一舞钟情。令黄丽玲，22:11，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两首律动感比较强的歌，不知道是不是又让你的瞌睡虫跑掉了啊？小春说习惯了晚上听电台，平静一下心情，整理一下情绪也挺好的。刚刚这几首歌属于不用听歌词，但是也能够觉得很快乐的作品啊。这个威灵打 call 男孩最近心情

终于好了点啊，跟朋友聊天，周末的时候跟朋友聊天，聊了一聊未来，聊了一些计划，所以现在是属于有目标的状态啊，一下子人就精爽啊，清爽了，然后精神了啊，真好。李斌说了啊，还看到林夕夕说大家一边听歌一边聊天的这种感觉特别棒。刚说茉莉妈妈抢到了回东北的票嘛，是吧？是茉莉妈妈说的去东北吧，还是哪个朋友？然后你说第一次去东北是在秋天出差去长春，其实对于南方的孩子来说，北方的秋天真的是美得不像话啊。对，尤其是在金九银十这个季节啊，北方的秋就属于那种上了一层滤镜，那种叫美拉德配色，就不管是树叶还是天气那种通透的蓝，还有空气当中那种很放松很轻盈的自在的呼吸的感觉都完全不同。还有当然就是爬山也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你可以登高啊，如果是夏天登高的话会很热，然后秋天的时候你登高望远心情也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约起来了啊。海纳百川刚刚还有新仔都说到粉红女郎啊，海纳百川说听大家来恋爱就回到了青春的校园时光，想到当年无忧无虑追偶像剧的那个自己。一笑倾城说非常喜欢刘若英的歌，欣欣也说非常喜欢大家来恋爱，而且粉红女郎也是那种就积极向上的即视感啊。不知道景伟在那个时候做什么，上学呀，做什么呀，做作业呗，做什么。请笑夜未眠，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来自韦礼安，女孩。

It's Just Love， 来自汪佩蓉。虽然是一首翻唱作品，但是唱出了他自己的这种 R&B 的味道。22:25，在这首歌之前是陶喆的普通朋友哈，两首 R&B 作品连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那种松弛，那种小小的小小的律动感啊，现在是不是觉得可以休息了梦里超越噩梦说刚刚写完作业准备休息啊，还有公分时说陶喆啊，就是听到这首歌就想到随时在等待回复消息的状态。海纳百川说这个时间段的音乐很律动感很强，听得我直接从沙发上跳下来伸个懒腰，再做个伸展运动都不困了啊，小小律动不属于那种摇滚的躁动啊。Terry 说晚上好，今天晚上放黄湘怡的歌了吗？我没放啊，是不是卓然放的啊？我叫你陈敢答应吗？说前奏一响鸡皮疙瘩都出来了，非常喜欢陶喆，普通朋友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潜水收听的大鹅说早上6:30出门，这一天跑外勤倒腾各种报表还有个网课，感觉真的很心碎很累啊，往回走了看到了月亮还是挺幸福的。哎，我出门的时候也看到月亮了，不过是半圆，哎，应该说是3/4了快啊，我觉得过几天应该就可以圆了，我一想到可以在月亮很圆的时候骑着自行车来上班，虽然有点心酸，也算是幸福吧。星期五那天啊，好像那天会有转播吧，但是最后一个小时好像可以跟你们一起度过啊。Cat 说北京哪里赏秋最好，我觉得不同的感觉吧，像如果你喜欢山景，喜欢去看叶子，北京很多的公园，像突然我觉得香山可能人会多一点啊，第一反应我就是香山，然后后面我觉得西边有非常多好看的公园，像北宫森林公园，还有玉渊潭好像也很好看，但是我去前已经2年没去了，我不确定，我是前几年发现玉渊潭的那个叶子也很漂亮，然后还有一些看银杏比较好的就是那个北宫森林国家公园，然后还有像东边那边我不太熟悉，但我觉得像朝阳公园应该也很好看啊，就是银杏比较漂亮的那个使馆那边的那个区域好像有一条街很好看，名字我忘了，但是大家可以搜一下。哎，我觉得现在好像 AI 都会告诉你的，朋友们， AI 会告诉你最性价比最高离你最近而且是评价最好的。我突然间发现我拼不过他啊，就是旅行攻略这一方面。JJ 和燕子去看了陈洁仪的演唱会啊，今天晚上哇，金鹰柿子，好的。另外如果说你喜欢，我觉得北京的秋天就属于那种你不需要做计划，你就是漫无目的的在街上随便溜达随便骑行，就是那种慢下来，不是 就算是开车啊，只要你行进起来就那种流动的秋景就很好看啊，就不需要你过多的去做计划，随便长走，城里有城里的好，然后自然风光有自然风光的美，就是闭眼冲就好了。闭眼冲，对，北京就是闭眼冲，北京的秋天就是闭眼冲。好吧，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SW 音乐之声，我们要

然这首歌挺适合温岭打 call 男孩的，我都不知道我今天排了这首歌。明天见，来自王心凌。22:38，今宵夜未眠，看到大宝来了啊！大宝说姗姗来迟，因为今天家族提前聚会庆祝中秋，所以玩的比较晚。是因为大家在中秋假期要出去，所以赶紧趁着今天先聚一下吗？还有大鹅说，也不知道今晚有没有骑车感受过重阳节走香山路，那边真的很漂亮，但只能骑自行车啊。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想去的啊。那要不我看看啊，我这个周末，哎呦，这个周末要上班，周六就不能太辛苦。周日要上6个小时班，所以呢周六就得好好休整，毕竟前一天还上了夜班呢啊。对，我这2周就不折腾了，我特别怕旅行之前这个因为过度劳累做好的计划实施不了，临门一脚出问题。呸，旅行去哪儿，我先不告诉大家啊，我先征集你们的那个地址。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找一个时间吧，比如看看要不要在世界旅游日那天，27号代班那天，或者这周五，因为这周五也是，哎呦，我这星期好像好几次都是说跟旅行相关的话题的啊。周五我们不是要有一个小单元，开辟一个小单元，就是要说旅行的嘛。周五的那一个小时，或者是周末吧，啊，我就是先预告一下，让你们这周准时来听节目啊。现场取号。燕麦打铁不加冰说，是不是错过了 Monday 啊？是啊，说但是没有错过跟大家一起聊天啊。你说上午开车5个小时，下午又工作3个小时，有一丢丢累，所以今天可能会早睡。好。还有呢，红衣说收到很多朋友发微信问是不是转业了，因为之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说参加了全国杂技大赛嘛，啊，给就是应我们化妆师的请求，帮忙给演员脸部做一些画一些造型，然后被同事拍下来了，后来就发现这个拍摄花絮呢，就发在我们官微上了，很多的这个化妆师就在问他，是不是怕你跟他们抢活儿。对，红衣好像是从事美术相关的职业是吧，画图还是画什么我忘了啊，你好像没有在节目当中说过啊。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恰如其分的自尊，来自黄介伟 Zooey 游牧那张专辑当中的歌啊。每次听这首，每次听这张专辑，我一打开这张专辑的时候，就有一种向内探索。除了听他自己的一些表达之外，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在歌里面沉浸一下，就是找不到归属的时候，或者说没地方落脚的那种状态，完全的放松下来，就是有一种自己来接住自己的感觉。哎，就是飞扑而下的另外一种注解，就是游牧嘛，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找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安营扎寨，就一直往前走，你也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要停留多久，那种感觉，很喜欢。说到游牧啊，刚看到新疆罗跑跑，他说大家有没有来新疆玩的朋友，因为独库公路在十一假期过完就要关闭啊，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啊，我一直好想去啊，这条所谓的公路，我觉得是好长好长啊，就是它已经像是，就在我心里它不是一条路，是一个好大好大的空间，它一天可以看到四季，就是能够经历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貌。我一直都很想去，但是我的这个车技也不太行，也一直没有时间啊，一直没有放在我的计划里面啊。好吧，如果有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啊。魏林打扣男孩说，刚听到明天见了，你们有没有觉得说这首歌像是夏天末尾的那种告别，很舍不得分开的那种酸涩，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啊，就是弱弱的说一句，到底明天还能不能见呢？哎，真的不想告别，有吧？但是我现在对于这种告别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有痛感了，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就是积极一些吧，就是所谓的告别，它其实是一个孕育着新生的一个开始。比如说你九月份要跟夏天告别的时候，八月底吧，八月份跟秋天跟夏天告别，但是我最期待的秋天就来了呀。然后我又非常喜欢冬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所以每次来到下半年的时候我就格外的兴奋。哎，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所以我就是对于这种季节的变化特别的期待，我就想哇，又可以到一个新的季节，穿很多不同层次的衣服，然后冬天可以去跑雪去踩雪，然后等到冬天的时候觉得哇，春天快来了，终于可以不用穿那么厚厚的，就是我好像总有一些期待吧，我就对于未来有一些期待，就不会那么伤感。我现在对于告别没那么的难受了，因为我觉得好的在前面，最好的在前面，朋友们。毛丁章晚上好，27号是一个好日子啊，旅游日，是我值班，12点到18点。1573说，警委是不是去内蒙古胡杨林这种地方？不是，我肯定不会去这种自驾，然后需要开很多车，哎，应该说是地叫什么，交通不太方便的地方，不太适合我现在的情况啊。熙熙攘攘的胡同说，现在是不是晚上，正在偷偷看手机，你是不在国内吗？大光 Fred 说到一个伤心的事情，要跟北京崇文门公交站告别啊，要腾退，正在去送别的路上，很多老街坊我们都去了，这是我童年的印记，很多童年的印记都在一点点的消失，有点难过啊。对，我就觉得城市化进程会让我们每天都在告别一些旧的时光，告别一些旧的生命的印记，就很难受。我忘了是谁跟我说过啊，就是有一些东西消失，它其实是带走了你的一部分记忆的。比如说那些家人啊，那些朋友，如果有一天他们离开了，其实你是永远都不知道你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样子的，当有一天他们走的时候，所以才伤感。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寂寞让你更快乐，来自 Eason 陈奕迅。短暂的欢愉，短暂的沉沦，只会让你短暂的快乐。寂寞让你更快乐，是真的更快乐吗？你不是真正的快乐。23:05，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我们继续用音乐来告别9月21号。笑忘书，来自王菲。

笑忘书来自王菲。一个人怎么样才算是自爱？自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可以不在乎，也可以在乎。对，就是我觉得告别一段感情，不是说你这辈子都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而且好像老死不相往来一样，就是是那种见到了也没有关系，想起了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才是真正的释然吧。如果一直带着很多的偏执，比如我就是恨，我就是伤心，可能也不算是真正的释然释怀吧。希望你们都能够找到好的好的放下的方法吧。我觉得每个人都不一样，就道理总归是道理啊。这事儿就是谁都可以站着说，但是当你哭的时候，弯着腰哭的时候，这事儿就没办法。就每个人的性格也不一样，我觉得现在就是没办法劝身边的朋友，就每次身边的朋友说啊我最近有什么问题了，我说哦好表示同情，表示理解，表示心疼，但是给不了任何的建议，因为你的建议始终是你的经验和你的处理问题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而且我现在越来越感觉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弱点，当你不喜欢他的时候，他没准儿因为这个弱点会被其他的人需要，因为好像示弱或者说一个有缺点的人更容易在一个集体当中被照顾被重视。我有时候是这样感觉的，反而是一个全能的人，他好像不需要特别多的关注关心，反而容易被忽略。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大概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做攻略呀，跟朋友一起协调各种事儿的时候，我发现的。哈哈哈，来看看你们聊了什么。Steve 说周三是秋分哦，小酒馆已经从春分来到秋分了，白昼黑夜均分的换日线，这种感觉真的很神奇。哎呦，带你们又听了一个新的季节，秋天到了。宠你就是生活说，警卫很幸福呀，听友们收藏了关于你的记忆，哪怕有一天你忘记了，电波里还可以一呼百应拼出工作当中或者别人眼中的你。我觉得不一样，跟我刚才说的那个是不同的。我说的就是你的至亲，你亲爱的朋友，如果有一天离开你，他带走了有关你的那一部分记忆，你就要不回来了，就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你在他眼中，你在他的记忆当中是什么样子的，你只会记得他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样子，至于你留给他什么样的印象，你在他的这个脑海当中占什么样的比例，什么样的状态，你都再也要不回来，那种感觉是很难受的啊。对，我觉得这种是没办法去用语言来形容吧，就那种痛苦。1573说要不要来成都看九寨沟，就去九寨沟，说了好几年都没去成，不想了，过两年吧。艾轩儿说刚刚听到黄介伟的歌啊，很开心。还有琼岩说也要为黄介伟打 call， 因为他要开演唱会啦，那抓紧时间买票吧。茉莉妈妈说提到这么伤感的话题，7月份刚刚经历啊，有一瞬间是被生活改变了吧，当时还想到想到这个琼迪迪恩奇想之年当中写到那段话，我们哀悼逝去的亲友时，我们多少也在哀悼自己，哀悼我们的曾经，哀悼时间的一去不复返。对对，我觉得茉莉妈妈说的应该是我想说的那个东西，就是好多东西是不可逆的，不太可能通过一首歌，通过一段记忆把它追回来，那种感觉是

也觉得这首歌有点年代感了啊，一下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吧。本身就是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是在86年的时候曲友良有一首歌叫《错觉》，后来几年之后黎明翻唱为粤语歌，叫做《相逢在雨中》，也是当年黎明的代表作之一吧。是23:23，今宵夜未眠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啊。刚刚在听《夜太黑》的时候，云听工分时说，每次听到这首歌，总有一种李宗盛要来了的感觉。是啊，这是他写的嘛？苗诗雨还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提前跟我说晚安了。嗯，安悦 MC 说，福州中秋节还要升温到37度，要不要来平潭岛看海？你都跟我说温度这么高了，我还怎么去？而且那么远。这次11的假期我休的挺长的啊，我应该是1号、2号上完班，3号就正式开启我的假期，然后在10月13号正式回来上班啊。因为，要涉及到出去旅行嘛，所以也会给自己。就是不会安排那么满，稍微的让自己休息一下，就不会去那么多天。你们这个假期，哎，去哪玩？我们过几天再说啊。你们先做着计划。Terry 说11点一过，年代感就来了。还有1573说，其实西藏的线路，什么西藏线路不适合我的风格？重庆线路好像也不会选，火锅太辣。我还吃火锅呀，但是我重庆还有四川都去过好几次了啊。当然就是那种川西的那种线路还没怎么走啊，尤其是进藏的路线，最高海拔我只去过青海那边，而且是青海的城区西宁那边。然后我也不会去上海迪士尼乐园去排队，不会啊。等到时候去了你们就知道啦，真的是。我下次不提这事儿了，一提了你们就问。何处不相逢说刚收拾完打个招呼。这个事儿是星期五的时候吧，这周五或者这周日看看怎么来跟大家。没有想好，我现在都不敢承诺什么啊，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实在不行等到去了目的地再说，万一啊，我是说万一没抢着票去不了了呢，是不是？这都是有可能的啊，我板上钉钉，我再跟你们再说这些事儿。段贤说，来我们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这也很押韵啊。

又是那年秋天的故事啊。这首歌的 MV 拍的也挺美的啊，是重回到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拍摄地，是在淡水取景的，里面有非常多手写的爱情啊，应该说是字句传情吧，就是手写的那种告白等等等等的。哎呀，小纸条啊，我记得是谁跟我说，上学时候的小纸条都留着呢，是李斌还是 Nicholas？ 哎呀，你们俩有时候老分不清啊，就是你们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就是有一些歌里的回忆。哎，我印象中好像是 Nicholas 说的啊。吕呵呵说十一假期，要把自己家乡玩明白。这次准备在山西的长城一号公路、黄河一号公路，还有太行一号公路三选一。嗯，真好。我有时候也觉得是，就是别人问我说，哎，这儿有什么好玩的？我说，哦，我好像一直生活在这里，但是一直没有像一个游客那样带着好奇心去探索一下。就是每天一亩三分地儿，吃饭、睡觉、坐地铁，就是这种感觉，没有探索欲啊，就对自己的家乡。对，我觉得吕呵呵这次做的对啊，就是要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家乡。茉莉妈妈说可以来辽宁，开车就能到，好多好吃的啊，好多好吃好玩的地方贼多，要山有山，要海有海，性价比也高。嗯，对，我也觉得沈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应该能抢到，哈哈哈。皮卡丘说娃睡了，爬起来喝茶，赶上了结尾的节目。现在是什么时候上班呀？现在上班固定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21点到24点，三个小时小酒馆的时间。如果要是下个月啊，我们十一长假，我是在10月1号的12点到18点，10月2号的6点到12点，这两个班。然后本周多出了一个代班，是23号的19点到21点，还有27号的12点到18点。看我现在脑子还是很清醒的，对不对？心里的牛说晚安啦，十一假期可能会找个古城待一阵子，那就把这首歌送给提前跟我说晚安的朋友吧。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突破乌江开新局。

0: 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第四乐章《四渡赤水出奇兵》所唱到的乌江天险，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一道大难关。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两岸都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水深流急。自古就有“乌江天险滩连滩，过滩如过鬼门关”的说法。1934年12月31日晚召开的侯场会议，是被称为伟大转折前夜的一次会议。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提出的回兵东进的错误主张，确定立即抢渡乌江，进军黔北，执行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创建新苏区的战略，为打开中国革命新局面明确了行动方向。为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毛泽东重新进入红军军事领导核心，创造了重要条件。1961年，八一电影制片厂设置的电影《突破乌江》，以黑白影像再现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的过程。
1: 同志们，我们胜利的粉碎了蒋介石匪帮的四道封锁线。今天，党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必须打过江去。我们要发扬我们光荣的战斗传统，发扬无产阶级硬骨头的精神，坚决突破乌江，拿下遵义，让革命大踏步的前进。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2: 大型文献纪录片《长征》对红军突破乌江有这样的描述：
3: 1935年新年的第一天，强渡乌江的战斗打响。时年26岁的耿飚担任红四团团长，他奉命组织部队从江界河渡口强渡乌江。数十年后，他对当年的那场战斗记忆犹新。
4: 我一个团呐、渡乌江啊，敌人那边三个字啊，9个团啊，我这个就过去，又开始过去3个排，一个排的人都淹死了。第二个排的冲走了，一拐弯的时候呢，又回来了。自己3个排的，他们到了敌人堡垒下面，也有这么一个机会，他把那个堡垒那个拉下来，我得渡江过去。
2: 在1935年强渡乌江的战斗中，红一军团红二师4团1营1连因为战绩突出，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的光荣称号。
5: 同志们，出发！前进！啊，冲上来了！
3: 从1935年1月2日起，中央红军分别从余庆回龙场、瓮安江界河和遵义茶山关3个渡口突破乌江天险，蒋介石的数十万追剿大军被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2: 红军成功强渡乌江，粉碎了国民党在乌江以南构建新防线的战略意图，为红军占领遵义创造了条件，是保障遵义会议这一历史性会议得以召开的重要军事行动。随后召开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和长征的转折点。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3: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3: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6: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有你作伴就有幸福的预感。明天不管你所在的城市是晴天雨天还是什么阴天都没关系，都希望你的心情是跟音乐有关的。明天是晴天，明天是个星期二，明天我还来，赶紧跟大家说晚安啊，抓紧时间，今天说晚安的时间有点晚。来，地球上的歌声晚安，爱秋的橘子晚安，秋天的风艾轩儿都来咪发，欣欣晨曦安云 MC Terry 小青 LSN 大鹅小美雨呵呵有人低声断弦菠萝包爱吃菠萝一只猫的旅行大宝雨呵呵大宝啊说了 Steve 德贤饮茶陈 Thomas JP 你奔的蔷薇重庆的生活阿根 Nicholas 艾轩儿琼音小青公分时小果酱小雪梦一波龙茉莉妈妈茉莉巴拉茉莉宝宝玉晨努力做自己Nicholas 李斌西里的牛微雨把这首歌说晚安好奇怪呀、啊、朋友们今天不是世界末日，今天是一个有音乐相伴的日子，那我们就明天见好不好。 The end of the world 皮卡丘晚安，听到涛声晚安，一笑心中晚安，大宝晚安，一笑心中晚安，一五七三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王景王景火有火有晚安，何处不相逢晚安，莲花朝晚安。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午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萧亚轩演唱的《闪闪惹人爱》是由陈振川作词，海外音乐人联手作曲，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萧亚轩个人专辑《钻石堂》中。作品凭借动感十足的 House 曲风、上口的旋律以及标志性的舞蹈，尽显萧亚轩张扬洒脱的个性气质，也传递出勇敢绽放自我的生活态度。歌曲强劲的舞曲节奏，动感十足，氛围热烈。编曲以电子合成器与鼓组为核心，搭配丰富灵动的音效切换，从前奏切入，节奏逐步推进，副歌段落气势拉满，营造出热闹鲜活的舞池意境。萧亚轩演绎风格张弛有度，副歌唱腔铿锵有力，现场表演的时候配合独特的肢体舞蹈，将唱跳融合的舞台魅力充分展现出来，尽显他独有的舞曲风格特色。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萧亚轩《闪闪惹人》。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刘思健，消失在太阳里。第九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八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七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6名 Alin 删了100遍。 第5名 唐汉霄 后视镜。 第4名 大张伟 只为爱与自由。 第3名 严明熙 Bye Bye Bye。 第2名 薛凯琪 天之外。

0: 晨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1: 马桑树的泪与笑。

湖南桑植地处武陵山脉腹地，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远近闻名的民歌之乡。2006年，桑植民歌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众多的桑植民歌中，有一些是歌唱红军与长征的，其中流传最广的就是此刻耳畔响起的《马桑树儿搭灯台》。马桑树儿搭灯台原本是在民间传唱的一首情歌。1919年，18岁的贺锦斋追随堂兄贺龙踏上革命道路，新婚妻子戴桂香独自守家，一等就是近10年。1927年，南昌起义，3000随贺龙出征的桑植子弟2000余人壮烈牺牲。1928年2月，贺锦斋随贺龙返回桑植，重整武装。久别重逢的深夜，贺锦斋借着马桑木油灯的微光改写情歌歌词，将狼狈生意缠住手改为狼去当兵姐在家，把民间情歌升华为红色歌谣，一字一句道尽革命者舍小家为家国的不舍与担当。

贺锦斋叮嘱妻子，倘若自己不幸牺牲，劝他不必苦守，可另寻归宿。可戴桂香却以一句钥匙不到锁不开立下等候的誓言。时隔不久，贺锦斋在战斗中牺牲，戴桂香终身未改嫁。在67载岁月里，日日哼唱马桑树儿搭灯台，守着与丈夫的约定，直至生命。

0: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当年不知有多少桑植女子哼唱着这样的歌谣，送别亲人当红军上战场，又日夜等候他们归来。1928年4月，贺龙依靠桑植各族群众发动桑植起义，组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4军，开辟以桑植贺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7月，贺龙率部队东进洪湖，与红六军胜利会师，两支队伍正式合编为红二军团。1935年11月19日，遵照桑植刘家坪联席会议决议，红二军团在刘家坪，红六军团在瑞塔铺分别举行誓师大会，义无反顾地踏上漫漫长征路。在桑植也有一首送别红军长征的民歌，叫《六送红军》。

0: 演唱这首六颂红军的是桑植民歌国家级传承人向佐荣和市级传承人黄道英，这歌声萦绕着桑植儿女绵长的情谊，彰显出老区人民忠心拥护红军、矢志追寻光明的家国大义。红军走过的地方流传着很多动人的故事，
1: 当地老百姓把这些故事编成歌谣代代传唱。黄道英和向佐荣不仅会唱很多红色民歌，还清晰地知晓歌谣背后厚重的革命往事。
2: 在红军要长征要打仗去了，有时候晚上行军是吧，正是漆黑了，不像现在有电灯，那时候都是照的煤油灯，悄悄悄悄地走，有的是到晚上不敲这些老百姓的门的，估计打个地铺，不过人去看看睡一会儿，最后被这些老婆婆啊发现以后，哎，怎么有人睡在这儿的，哦，看看是我们霍龙的军队，
3: 他们就悄悄地把那些媳妇就叫起来，
1: 自发的
3: 把媳妇家里那些都叫出来，每家每户挂这个灯挂上，让他们好心情，告诉他们不要怕，这是贺龙军。
0: 桑植县利福塔镇苦竹河村，当地人习惯称它苦竹寨，这里是民歌门口挂盏灯最具代表性的故事发源地。从为红军点亮那盏红灯开始，时至今日，入夜时分的苦竹寨还会亮起盏盏红灯，点点灯火照亮了红军征途，点亮了革命者永不熄灭的理想信念。
4: 睡到那半夜过，门口嘛载过兵，婆婆的个坐骑难，侧着门儿多听，
5: 大家都不要怕，
4: 这是贺龙军。

1936年7月1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7月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马桑花开的时候，我们就会重逢。2025年11月17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90周年主题活动主题曲《如龙》正式发布。男低音歌手王希深沉醇厚的演唱，徐徐铺展恢宏壮阔的历史画卷。桑植本土歌手田梅则以原汁原味的民歌唱腔，细腻演绎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牌》的经典乐句，成为全曲的点睛之地。

有无数壮烈的长征往事都藏在马桑树丛间，交织着烽火热血，离别悲欢。让我们循着歌声触摸滚烫的历史温度，让长征精神照亮新时代的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爱。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大清早就让我们开始踢足球，还是在南非踢足球啊？这个是2010世界杯的，其中那首歌叫《Waving Flag》中文版，旗开得胜，张学友、张靓颖。
1: 这首歌放在第一首是让大家哦
0: 哎，开开嗓，也开开整个的一个精神竞技头啊。
1: 开机了，
0: 对，我们俩也就开开机，强行开机，陪伴大家在开机的路上。
1: 哎呀，伸一个懒腰，听听歌，然后我们开启了全新一天的陪伴，各位早安了，7:05，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已经开始了直播陪伴，我是银子，
0: 我是孙小钱，欢迎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 App， 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我们一起边听边聊啊。
1: 看到很多人啊，像我们的这个邱伟央说，来了，上学的，上班的，每天准时来报道，
0: 还真是有一个固定打卡的感觉啊。
1: 确实是哈，每天此时此刻应该都是很多学生朋友们，其实这个时间都在听节目，因为他们刚好在上学的路上。
0: 哎，
1: 对，7:30呀，或者8点之前呀，都准备到校了。
0: 但是这个礼拜比较有盼头，因为就上4天课就放假了，3天假多好啊！
1: 我们周日、周一都已经过去了，还有2、3、4，开开心心的放松心情哈，跟着节奏，期待中秋小假期的到来。
0: 今天的日子多好，22号星期二哈，听起来就非常有爱的一个日子。接下来还是足球歌曲，一下又过了一届了啊，再变成从2010的世界杯到2014的世界杯，那年是在巴西，这首歌是胡彦斌唱的《胜利的能量》，继续唱跳起来。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我爱我的音乐，欢迎回来，7: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早上的动听无极限。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
1: 早上好，我是银子。有人说了，今天的歌太有劲儿了哈，尤其是刚刚的第一小节，几首歌下来已经确实是被强制开机了，
0: 直接到绿茵场上要踢球了。
1: 还有人说呢，上班路上打开广播成为必要的一环，劲爆的音乐醒醒神儿。我们的祝贺小仔，
0: 哎，希望与你开机快乐啊！还在坚持两天就放假了，
1: 不是祝贺哈，乐和小仔，对不对？
0: 那你说的是啥？
1: 我说祝贺小仔，
0: 祝贺小仔，怎么还不认字了呢？
1: 还有那个环环啊，坏坏宝宝，还有刚刚好，嘿嘿，土豆猪肝等等啊，都是老朋友了。大家早上好，
0: 早上好，开机啊！现在这个每天早上都是有一种在掰着指头等国庆假期的感觉，但是先把这中秋假期过好再说啊。
1: 有人说什么主题？什么主题呢？
0: 主题就是你的开机 BGM 是什么？我们每天都给大家换的哈，我们可以边听边聊，是这样的一个 freestyle 的主题。
1: 可以不也可以去说一说大家这个中秋啊，这国庆的计划哈，
0: 安排，
1: 对，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线上留言。
0: 这三天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你可以为这个国庆假期蓄力，你也可以短暂的做一个短途游去周边呀。毕竟中秋是一个相聚的日子嘛，可以朋友们在一起团圆一下嘛哈，或者家人。
1: 对，现在中间有3天的这个上班日啊，在中秋和国庆期间，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单位也比较人性化，或者怎么说比较好协调、啊，
0: 他会协调，对，
1: 把这三天假期，把这三天协调出来，成为假期前松后紧一下，或者前紧后松一下。
0: 我就有是这个大学老师的朋友，本来说这个来北京找我玩，他说不行，这个整个十月的这个周末他都要用来还。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把中秋和国庆给连起来了，
1: 哎呀，
0: 所以他从上个周末开始就在连着上班了，所以一直到10月20几号的周末也要上班，但是能换来一个超长的假期，
1: 其实
0: 也还不错。
1: 这样的话也不错，就是比这个过了三天。然后中间我还要上3天班，我再重启一下我的假期状态，比这样可能要来得更畅快一点。
0: 对，上四休三，上三歇七，这样就会有点这个乱套啊，这是一种方式嘛。
1: 所以各位的这样的未来的安排是什么？想去哪儿玩？想吃点什么好吃的？也欢迎通过云听客户端音乐之声的直播间来留言哈，让我们听听看。
0: 接下来这个歌来自当年莫文蔚非常经典的专辑，离开滚石之后加入这个 Sony Music 这个爱专辑，就是什么爱呀、啊，什么那可不一定啊，很多歌都来自这个专辑，这个叫 Alive， 我的自由是充满了想象力的一首歌。我记得歌词说什么云是风的呼吸，我的衣服都是戏剧，反正就是特别的有天马行空的感觉，
1: 而且很有生命力哈、啊。
0: 对，所以叫 Alive 嘛，来听吧，莫文蔚，我的自由是。

0: 我觉得我们也偶尔会放、
1: 对啊，我也经常放，而且真的强烈推荐安利大家去听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0: 哎呀，能买到票也行啊，想去、买不到票
1: 确实是不好买。就是很多人看凤凰传奇演唱会的那个，就我看过刷了很多视频，就是看凤凰传奇演唱会的你 be like 看前面这歌不知道是啥呀、哎，没感觉，副歌一出，哎，我要往前飞，我是什么等爱的玫瑰，
0: 就
1: 马上就 DNA 就动了。
0: 听前面的部分啊，听 A 段的时候就觉得哎不知道什么歌哈、然后一听副歌全都会。
1: 对，真的就是万人军训的感觉。如果你有朋友不开心，如果你能买到票，一定带他去凤凰传奇演唱会的现场感受一下快乐啊。
0: 说到军训呢，刚刚看到一位老朋友肯肯爸爸说，今天是他们一周军训的开始
1: 啊。那不得拉拉歌啥的吗？
0: 也是开学了哈，要开始军训了。
1: 是的。
0: 说到军训，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很多的回忆啊。
1: 对，可以讲一讲、
0: 当年军训的时候表演节目啊。
1: 啊。
0: 这军训一段时间吃胖了呀。
1: 哎。
0: 没有累瘦，反而吃胖了呀。
1: 对，
0: 等等
1: 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怎么防疲劳的小技巧啊，都可以聊一聊啊。这是500单程车票。

0: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1: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神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记得这个歌是许君编的，我觉得他特别有那种能量感，因为任贤齐喜欢骑那个重型机车嘛，
1: 嗯，
0: 就是因为演唱会上刚好我看到了这首歌的表演，就是感觉一个成熟的男人历尽千帆之后依然保有赤子之心，非常动人，就结束之后的这个歌嘛，
1: 就像你说的那份赤子之心，其实在你在小齐的音乐当中、声线当中，还有他平时这一路的坚持当中，其实都看得到啊。
0: 对，
1: 非常感动，而且他这个在路上一播放的时候还配了他的这个
0: 啊各个年龄段的时候的
1: 视频、
0: 还有他这个骑车比赛的画面啊，你会想到很多歌迷，我们小时候听他慢慢长大，因为现场有好多就是合家欢带着孩子去的，
1: 是的，非常的有亲切感，
0: 对，所以也热情推荐大家啊，因为还在巡演当中去看任贤齐的演唱会，
1: 就像我们浪花的味道就说了，小齐哥的声音一出啊，秒回沈阳演唱会的现场、
0: 对，有一个细节就是我觉得任贤齐真的是特别的贴心，一般的演唱会都是给内场的人有一个点歌的机会，任贤齐真的是派他的这个
1: 小明哥
0: 伴唱啊，小明哥是真的会走到山顶，给每一个票价的区域的人都有机会来那个发言去点歌，这个真是太贴心了。
1: 是的，还有我们的那个若彤啊，他来找歌，刚刚莫文蔚那首歌的名字，求求告诉一下吧。
0: 中文叫中文叫我的自由是，它是括号里的，前面叫 alive， 就是很生动嘛，alive
1: 啊，生活说。早上好，这个军训吃胖真的是啊，宠你就是生活说的哈。军训吃胖真的是很新的角度呢，那得多欢乐呀！他问我说：“军训吃胖，
0: 对，
1: 就是那会儿军训呀是很严格要求的，
0: 运动量大嘛，
1: 运动量很大又很累。”然后呢，这个食堂的饭呢又很简单，
0: 高碳水
1: 、馒头、豆腐乳、老干妈，那会儿就觉得怎么那么香
0: 哦？对，因为累呀、而且它也确实很香，很下饭。
1: 然后作为女生，其实平时不怎么吃这些的，
0: 对，
1: 但是在那个情况下，这些简直就是香饽饽，就是这么来的吧？
0: 你想想，很多都是从小武功有这个舞蹈功底的艺术生，他平时没有机会能吃这么多，他累成这样，他一定越吃越多呀。
1: 就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越吃越多，越吃越香。结果呢，军训完了之后，发现真的胖了好多。还有西边有条鱼说了，军训的时候因为同手同脚被同学偷笑过的有没有？汇演的时候特别紧张，怕出错。
0: 其实这样的同学反而是这个特别出众，因为他与众不同嘛，
1: 就很快就会被你这些新同学记住。
0: 对，顺拐的那位孩子，那个同学啊。
1: 4521说了，我记得大学军训的时候，好几个同学晕倒了，去树下凉快休息了。我正在思考，真的会晕倒吗？我就晕倒了。
0: 这么戏剧化吗？
1: 思考着自己就倒了。
0: 对，中暑了，因为那时候
1: 中暑了或者低血糖哈。
0: 对，日头特别大嘛，确实会容易这样的情况，所以。军训的时候应该还是以揣点糖之类的哈，有个防患的未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啊。
1: 不知道现在军训的同学们强度如何啊？
0: 对啊，
1: 反正我记得我上学那会儿强度是蛮大的，因为刚好赶上了一个首都大学生的一个军训的汇演。
0: 哦，那就算一加强版了。
1: 是的，
0: 加节目了啊，
1: 非常的难忘啊。7:4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接下来这个歌很适合秋天来听，而且也充满了秋天的那个味道和思绪，这是许巍的《我的秋天》。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

0: 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3: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2: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3: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2: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3: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2: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4: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生，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元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3: 中秋假期出行忙，小剐小蹭别心慌。平安车险4008600，连续3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